0: 如果奔跑是为了倾听风的声音，请不要与行人撞个满怀；如果触摸是为了感受历史的沧桑，请不要留下独特的痕迹；如果美食让你大饱口福，请将餐后的垃圾放到指定的地方；如果美景让你流连忘返，请把这份美好留在心间和相册里。
1: 漫步在旅途，请留下文明的身影。建行运农通，服务春耕显神通，足不出村就能取现金、缴医社保，更有运农快贷支用福利，支用就能享最高200元微信立减金。建行运农通，祝您安心搞生产，致富路上更省心。和电脑拒不见面，躲开工作消息的日夜纠缠，遣散压力，让野心失业，和同事领导们暂时说声再见，消失一小阵子，一天不努力，只有发呆，也没什么大不了。湖南京广901，动听假日，享受音乐，享受生活。

0: 建行运农通，服务春耕显神通，足不出村就能取现金缴医社保，更有运农快贷支用福利，支用就能享最高200元微信立减金。建行运农通，祝您安心搞生产，致富路上更省心。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经济广播 FM90.1 湖南经广，不只是湖南经广。指纹是手上的年轮，心跳是未来的鼓点，不重复轨道，要定义风暴，用创意席卷旧日，用创造命名世界。我们是当代青年，
1: 在旧的土壤里种崭新的树，让世界听见生长的声音。
0: 五四青年节，以创造致耕耘。
2: 去个玩噻，
3: 出去玩，
1: 擦气味，把远方卷进风里，让山海成为脚步的回声，路是蜿蜒的问号，答案在每一片未抵达的云里。
0: 出发就是创造的序章，五一假期以创造致耕耘。
1: 下班后的灯光照亮的不只是脸庞，凌晨的书页翻动着另一种未来。
4: 30岁，我决定重启一门语言。
5: 40岁，我的对手是昨天的自己。
0: 成长从未被年龄限制，人生的可能会在下一次学习中爆发。
6: 向心处，再生长。
7: 怎么围起来了？我听一个朋友说那边风景可好了，可惜我就是离得远过不去。哎，你帮帮忙拍两张呗，我给你发大红包。
8: 兄弟，干杯。
9: 哥们儿，咱俩是真投缘，就你说的你们那个什么项目我也懂一点，你多教教我，我也跟着学习学习。
10: 哎，兄弟别伤感了，不就失恋吗？你朋友圈那个海港风景真不错，还能看见军舰呢。发我个位置。
11: 哦，图书馆啊，那边就是。你认识我老师？嗨，自己人，我们实验室就在附近。
12: 你说的根本就不对，我们怎么可能有这种技术？除非你拍得到，能证明。
13: 伪装是他们的看家本领，一张照片，一个定位，一场偶遇，一番讨论，也许暗藏着情报窃密，渗透策反，防范间谍从无小事，国家安全无外人，你我都是责任人。
0: 以敏感的耳朵画出城市的声音地图，尽可能地把生命中最宝贵的假日投掷在音乐的天籁村里。湖南经广90.1，动听假日，

0: 们说啊，当务之急是找到。
1: 喂，妈，在开会呢，现在没时间啊，先挂了。兄弟们，稳住啊，这把游戏肯定能赢。哎呀，我妈干嘛这个时候打电话呀？哎呀，没时间了。
2: 你所拨打的电话暂时无人接听。
3: 爸妈，我回来了。
4: 咱们仨呀，好久没一起吃饭了。
3: 喂，哦，有时间有时间，你说。啊，好好好。哎，爸妈，怎么不吃啊？
5: 我们有时间等你。
6: 一天有1440分钟，跟父母聊聊天，也许只要百分。

0: 把时间留给他们，把爱留给他们。
1: 湖南经广901，
2: 湖南经广901。
3: 建行运农通，服务春耕显神通，足不出村就能取现金缴医社保，更有运农快贷支用福利，支用就能享最高200元微信立减金。建行运农通，祝您安心搞生产，致富路上更省心。
4: 邮储银行产业贷是面向个体工商户和小微企业主的纯信用贷款，最高300万，年化利率低至2.8%起，手机申请审批快捷，年龄18至65周岁且信用良好即可办理。
3: 和电脑拒不见面，躲开工作消息的日夜纠缠，遣散压力，让野心失业，和同事领导们暂时说声再见，消失一小阵子，一天不努力，只有发呆，也没什么大不了。湖南经广901，动听假日，享受音乐，享受生活。

0: 建行运农通服务春耕显神通，足不出村就能取现金缴医社保，更有运农快贷支用福利，支用就能享最高200元微信立减金。建行运农通祝您安心搞生产，致富路上更省心。
1: 邮储银行产业贷是面向个体工商户和小微企业主的纯信用贷款，最高300万，年化利率低至2.8%起，手机申请审批快捷，年龄18至65周岁且信用良好即可办理。

0: 我是911小金宝，现在是北京时间9:00。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经济广播 FM 90.1。手掌托起晨曦，背影写下史诗，熔铸钢铁也勾勒星图。孕育幼苗也重绘荒漠。
2: 三北工程完成建设任务超2亿亩。
3: 每一次开始都值得被铭记，每一次创造都是新的旅途。汗水有回响，耕耘有光芒。
1: 五一假期，以创造至耕耘。他的手还握不稳笔，却已能稳稳握住好奇。
4: 为什么小草知道阳光在哪儿？
3: 他在第一次跌倒的地方埋下了勇气的种子。
4: 再来一遍，我一定能行。
1: 成长是不怕走弯路、走远路，因为探索本身就是目的地。
5: 向新处再生长。
1: 以敏感的耳朵画出城市的声音地图，尽可能地把生命中最宝贵的假日投掷在音乐的天籁村里。湖南经广901，动听假日，

0: 塞车出行，礼让行人。
1: 你看，前面是斑马线，减速停车，让行人先过。
0: 遵章行驶，按信号灯通行。
2: 快红灯了，不要抢黄灯，准备停车。
0: 文明驾驶，不夹塞抢道。
1: 哎，你看这边车道快一点，要不然我们挤进去吧。
2: 这是不文明行为，影响交通安全。
0: 文明行驶，你我同行。和电脑拒不见面，躲开工作消息的日夜纠缠，遣散压力，让野心失业。和同事领导们暂时说声再见，消失一小阵子，一天不努力，只有发呆，也没什么大不了。湖南京广901，动听假日，享受音乐，享受生活。

0: 让蒸汽写诗，等时间发酵，在齿间复活一片海浪或麦浪。
1: 前面还有132桌，
2: 别等了，美味还有很多种。
0: 最伟大的魔法藏在平凡的烟火里，将瞬间的滋味酿成永恒。
3: 菜上齐了，您趁热吃，
4: 创造不同的生活滋味。五一假期，以创造致耕耘，
0: 让过去的灵魂住进未来的房子，给传统以新生的翅膀，给未来以历史的重量。
5: 这种针法，我是第五代传人。
6: 您来之这个。

0: 新花样一定好看。
1: 灵感是经验的累积，创新是认知的碰撞，允许每一条河流再次交汇，聚合成拥有无限可能的汪洋，
2: 向新处再生长。
3: 指纹是手上的年轮，心跳是未来的鼓点，不重复轨道，要定义风暴，用创意席卷旧日，用创造命名世界。我们是当代青年，
1: 在旧的土壤里种崭新的树，让世界听见生长的声音。
2: 五四青年节，以创造致耕耘。
1: 从舌尖到心间，品味中国味道，体验万千滋味。您正在收听的是《舌尖上的中国》。
4: 很久以前，中原人南迁入闽，他们在泉州的山海之间落地生根，创造出丰富的泉州小吃。石花糕、土笋冻、海蛎煎，全都是独树一帜。尤其是面线糊，由细面线、地瓜粉熬制而成，汤汁浓稠，入口顺滑，糊而不烂。软糯的面线缠绕着汤汁内的虾米蟹肉带来的鲜美和清甜，成了闽南人传统的一味经典。洪培才年轻时去了菲律宾创业，花甲之年才回到故乡泉州。说起在国外的日子，他最惦念的就是面线糊。
5: 华人当然是离不开家乡的口味的，华人区长期都卖的是一个老华侨开的，起码有50年了，有空从那里经过飘出来的味道也感觉很亲切感的意思。
4: 所有的地方小吃都是漫长历史中的创造，制作和食用的方式都蕴含着当地的文化背景和特有的审美。无论天南海北，人们对家乡的滋味都有刻骨的钟爱和绝不掩饰的自豪。
6: 两位三位里边坐，两位三位里边坐。你好你好，我看了两位三位里边坐。慢走慢走慢走，慢慢地走啊。
4: 今年86岁的白玉婷，从小就跟随父亲收拾生熟羊肉。80年代，他在西安回坊开了第一家水盆羊肉店。以大碗装成的水盆羊肉，是陕西人喜爱的传统小吃。西北地区自古牛羊交易繁盛，精心烹制的羊肉汤，始终是人们离不开的美味。回坊是西北著名的回族聚居区，唐朝时便已成型，至今还保留着当年的格局。在2.4平方公里的区域生活着4万多人，有1000多家饭馆店铺，2000余种小吃品种。每一样小吃背后都是一个家庭守着一门技艺，世代传承。老五白文平如今继承了父亲白玉婷的手艺，每天下午6点开始备料熬汤。制作水盆羊肉，关键是调料的配比，用的是传统陕西老五样：花椒、小香、良姜、八角、桂皮。数量不多，但是对每一种料的性味都要心中有数。
7: 花椒的味还是麻还是香，尤其那个桂皮一定要尿尿一下才能把那个香味能尝出来。
4: 将浸泡了10个小时的羊骨、牛胯骨按照6:4的比例下锅，去腥漂杂，这样熬出来的汤才能清亮不浑浊。牛羊骨胶质含量高，会让汤更加稠香

两个小时以后，将包裹好的调料下锅，再改大火沸煮半个小时后下羊肉，一直煮到高汤开花才可以定锅。祖传下来的腰板是定锅。

0: 气无味不变形的槐木，像锅盖一样把羊肉完全封入汤中，让肉的每一个部分都能够充分吸收汤汁的醇香。汤中表层的油脂封住了热量，汁水也不会挥发，这样浸炖出来的肉松软酥烂，滋味才能完全进入到肉里。
1: 其实是都是这样，
2: 买父亲热爱这个家庭，这是他真正的一辈子的心血。买父亲是热爱这个生意，理所能及的情况下他还是要管，因为听买父亲的话做啥任何事情的一个踏实感。结婚嫁女子，这碗汤成全了这个家里的一切一切。
0: 十个小时后，羊肉变得如同凝脂般丰腴，味道好，品相也要好。老五白文平每次都要精心修整，这也是父亲的叮嘱。水盆羊肉美在吃肉喝汤的畅快，老白的汤也有着特别的讲究，将煮肉的原汤再添羊骨，少许盐，加入一定比例的清水，慢火煮沸，这叫做破汤。因为原汤太浓，稀释调和之后口感才最好。
2: 你今天用的我汤没用完咋办？我第二天绝对我不会用它，我宁可把它倒了我都不用它。
0: 每天的汤白玉婷都要亲自品尝，满意了才可以开门迎客。
2: 他就整啥说啥，
3: 好，真香。真香。
0: 盛汤的碗要一直用沸水保温，随用随取，先放粉丝再放羊肉。每一碗水盆羊肉的标准是三片肉，不少于一两二，偏瘦的羊腿肉两片，肋排肉偏肥一片半，这是白玉婷无数次的品尝之后确定的最佳比例。汤多肉少不行，有肉无汤也不行，还得用滚汤烫一遍，为的是粉丝绵软，羊肉增香，再盛滚汤，一碗肉烂汤鲜的水盆羊肉才算完成了。鲜香的羊肉汤就着刚出炉的白面饼，佐以辣椒酱糖蒜，再来上一碟老白家有名的酱牛肉，这是水盆羊肉最美味的吃法。

0: 水盆羊肉，白玉婷做了一辈子。周围的街坊邻居也吃了一辈子。白玉婷最高兴的就是听见人们说，几十年来味道一点都没变。天黑以后，回坊小吃街才开始热闹起来。
1: 正是生意最好的时候，老白家却早早的关了门。他们需要时间煮肉熬汤，为新的一天做好准备。老白家一直坚持这个习惯。
2: 我爷爷就是卖粉，俺爸说和张老爷说，这三辈儿，是到我们时候就四辈儿，都孙子给俺我，这是五辈儿的。俺就坚持，不坚持就不行，味儿不能变。
0: 如今，孩子们都已成家立业，全家老小算起来得有40多人。一辈子辛劳，一家人都没有照过一张合影。应我们的请求，这一天孩子们特意全都回来了，照了全家的第一张全家福。
3: 1、2、3，好，OK。

0: 小吃看似简单，却充满了饮食之道。只有真的懂得火候、食材与调味原理，了解每一个小吃背后的艰辛，才能看懂制作者从小处用心的美好。一方水土一方人，中国人一直懂得如何获取自然的馈赠，靠山吃山，靠海吃海，亘古不变。一地独有的食材和烹饪方式，创造出了小吃不变的滋味，在乡音的缭绕中，讲述着我们日常生活的历史。
1: 舌尖上的中国，感谢收听。

和电脑拒不见面，躲开工作消息的日夜纠缠，遣散压力，让野心失业，和同事领导们暂时说声再见，消失一小阵子，一天不努力，只有发呆，也没什么大不了。湖南京广901，动听假日，享受音乐，享受生活。

0: 我是九零一小金宝，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喝喝茶，轻轻上，开开心心，天天向上，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经济广播 FM90.1。心理之下，跟虚早已开始秘密交谈。
2: 别睡了，是光在召唤。
3: 麦苗用绿色针脚把田野绣成蓬勃的篇章，果树上的花苞正在酝酿一场甜蜜的爆炸。
4: 我身后这块大屏啊，是整个农场数字大田的智慧大脑。

0: 沉睡的都已醒来，约定的正在发生，
1: 向新处再生长。
0: 手掌托起晨曦，背影写下史诗，熔铸钢铁也勾勒星途。孕育幼苗也重绘荒漠。
2: 三北工程完成建设任务超2亿亩。
3: 每一次开始都值得被铭记，每一次创造都是新的旅途。汗水有回响，耕耘有光芒。
1: 五一假期，以创造至耕耘。
0: 以敏感的耳朵画出城市的声音地图，尽可能地把生命中最宝贵的假日投掷在音乐的天籁村里。湖南京广901，动听假日，想。

0: 如果奔跑是为了倾听风的声音，请不要与行人撞个满怀；如果触摸是为了感受历史的沧桑，请不要留下独特的痕迹；如果美食让你大饱口福，请将餐后的垃圾放到指定的地方；如果美景让你流连忘返，请把这份美好留在心间和相册里。
1: 漫步在旅途，请留下文明的身影。一诗一天地，一词一春秋。
2: 唐诗宋词，中国文字意境巅峰之美。
1: 有大江东去的豪迈，小桥流水的叮咚，
2: 有金戈铁马的雄浑，意迹梅花的柔情，
1: 有柳寒烟梅弄影之深美宏约，
2: 有浪淘沙满江红之奔放旷达。
1: 长亭杨柳细雨，
2: 明月梧桐归鸟，
1: 有春晓春晓满院绿杨芳草，
2: 有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
1: 字字珠玑
2: 唇齿留香，
1: 遇见唐诗宋词，
3: 爱上中国文字。
4: 南京广九零一，南京广九零一。
5: 建行运农通，服务春耕显神通，足不出村就能取现金缴医社保，更有运农快贷支用福利，支用就能享最高200元微信立减金。建行运农通，祝您安心搞生产，致富路上更省心。和电脑拒不见面，躲开工作消息的日夜纠缠，遣散压力，让野心失业。和同事领导们暂时说声再见，消失一小阵子，一天不努力只有发呆，也没什么大不了。湖南京广九零一，动听假日，享受音乐，享受生活。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经济广播 FM 90.1，湖南经广，不只是湖南经广。
1: 下班后的灯光照亮的不只是脸庞，凌晨的书页翻动着另一种未来。
2: 30岁，我决定重启一门语言。
3: 40岁，我的对手是昨天的自己。
0: 成长从未被年龄限制，人生的可能会在下一次学习中爆发，
1: 向新处再生长。把速度交给风，把自己交给藤椅，看日光缓慢雕刻，

0: 听寂静泛起涟漪，在停顿的空白里漫游星群，休憩是另一种蓄力。
1: 五一假期，以创造致耕耘。指纹是手上的年轮，心跳是未来的鼓点，不重复轨道，要定义风暴，用创意席卷旧日，用创造命名世界。我们是当代青年，
0: 在旧的土壤里种崭新的树，让世界听见生长的声音。
1: 五四青年节，以创造致耕耘。以敏感的耳朵画出城市的声音地图，尽可能地把生命中最宝贵的假日投掷在音乐的天籁村里。湖南经广901，动听假日，享受音乐，享受生活。
2: 聚焦科幻文学、影视、理论等前沿技术领域，展示中国科幻人以前沿科学为依托所呈现的瑰丽想象。倾听那些独具东方意蕴的未来故事，请听《东方新科幻》。
3: 科幻它来到中国，在这种全新的文化背景下，我们想象世界中的未来是什么样的？这个是我们很期待的一个东西。
4: 地球上的沙子的数量大概跟恒星的数量是差不多的，很多奇妙的东西等着我们去探索。
5: 如果你看过科幻小说里的100种未来，你就能够面对明天产生的101种未来。
6: 我们人类在走向未来的同时，大熊猫也要和我们一起走向未来。
3: 那么我们对宇宙了解的越多，我们就会越发觉得地球是无比的珍贵。但这个东西它很脆弱，很脆弱，我们就相当于一个没有备份的一个孤本。
7: 方寸之间见天地，科技与传统连接起来，形成一种更高维度的文明。
0: 每个人都有仰望天空的时刻，当你看到群星铺陈出的辽阔画卷，很难不产生好奇与向往。这是许多科学探索的起点，更是科幻创作的灵感源泉。1950年，张然创作了新中国第一部科幻小说《梦游太阳系》。中秋之夜，主人公梦游到了月亮上，又从月球出发，游历了整个太阳系。1978年，郑文光所著新中国首部长篇科幻小说《飞向人马座》，讲述了人类星际探险最终返回地球的故事。这两部跨越了特定时代的作品，反映了当时国人对科学技术和探索远方的急切渴望。
8: 我记得小时候读过《飞向人马座》，他们所描述的世界跟我所在的这个一个小县城是完全不同的世界，所以当时就很好奇，哎，在我这个小县城之外，在我的这个看到这个蓝天白云之上是什么样的世界，这让我意识到在我日常的生活之外还有一个更广阔的世界，所以当时是就激发了这个当时去研究科学。
0: 小时候出现在科幻小说里的神秘宇宙，如今已经变成盘踞日常工作的研究对象。他也依旧保持着阅读科幻的习惯。
8: 这些科幻小说它有点像一个桥梁，或者是有点像这个带艺术加工的一个翻译，就是把深奥的科学翻译

0: 也是非常好奇，因为的话，我们如果留意一下，90%的这种小朋友对于天文都是非常感兴趣的。那为什么这样呢？因为我们人体呢，从小的角度而言呢，我们知道是由所谓的碳、氢这种元素构成的，还有铁啊这之类的这种元素，都是恒星演化最后所导致的。所以从这个角度而言呢，虽然我们是单个的人，但是抑制不住对于宇宙就非常的好奇。
1: 在好奇心的指引下，人类不断想象并踏足远方。
2: 经过了几十年的努力，现在人类离开地球表面最多最多其实才走到月球上嘛。月球只是一个40万公里的一个事儿，就是如果拿光速比还不到2光秒。然后如果我们往更远它应该是接近光速的这种速度。这个我们的飞船遇到的任何的这个东西都会对它产生就是说可能致命的影响。假设这石头在太空里飘呢，那你现在你因为你的速度是接近光速了，你比如你0.1倍的光速，那就相当于这个石头以0.1倍光速来砸你。
1: 难以跨越的距离，高速飞行的碎片，宇宙中潜伏着许多危险，使更远的旅途困难重重。而远方不仅是距离上的丈量，更是人类认知边界之外的地方。在科幻作家的笔下，未知意味着各种可能。科幻作家七月擅长用惊悚离奇的写作手法，逻辑严密地一层层揭开剧情。在他的小说《群星》中，地球接收到神秘的宇宙射线，其中一串外星信号被人类破译，发现那是足以毁灭地球文明的能量编码。
3: 群星这个小说讲述的是一个关于远方的故事，也就是我们要么选择接受一个更宏大更危险的世界规则然后航向去远方，要么选择停留在我们现在的这个世界里面安全简单的生活下去。
1: 每年冬季，七月与天文爱好者会定期观测木星。
4: 要找到一个最清晰的焦点。你看，咱们现在看到这个木星，它在里面会扭一样，它一会儿实一会儿虚的，对不对？
5: 嗯。
4: 这是因为视硬度它扰动，它一直在变化嘛。所以咱们拍摄行星呢，就是需要以很高帧率的相机去拍。
1: 七月来到海拔4400米的拉索高海拔宇宙线观测站，这里是他的小说《群星》中探测地外信号的创作源泉。书中的神秘信号由宇宙射线送达，而拉索拥有全世界规模最大、灵敏度最强的宇宙射线探测装置。
6: 仔细看的话，它是朝着不同的方向，
3: 对，
6: 这样的望远镜是看了不同的天区，然后它呢就相当于给我们的宇宙线拍照。
3: 这些东西都是具体是干什么的
6: 啊？
3: 宇宙射线到底是什么东西？
6: 就在我们聊天的时候，就会有很多的高能的宇宙线不断的打到我们地球上。那这时候高能的宇宙线就像一个大的雨滴一样，它进到大气层的时候会被大气层给打散，变成成千上万个小的雨滴。那我们这些探测器的话就是用来收集这些小的雨滴。其实宇宙线的确就像是整个宇宙中的一个小的拼图一样，也是帮助我们去回答我们从哪里来。
1: 地球时刻都在接收来自外太空的加密语言，它是否包含了文明意义，人类目前还无法解读，但远方的存在本身或许就足以抵御恐惧和迷茫。
7: 对于我们做科研的魅力就在这儿，我们真的是有太多的惊喜或意外， 如果真是所有的这个我们未知的远方就是我们想象的样子的话，反而无趣了。就当你知道外界有一个更广阔的世界的话，我觉得这个人类的原始的

0: 这个驱动力是很难遏制的，你很难去让科学家不去探索。其实你提到的第一个远方的时候，我其实是想到的是家。家对我来说是一个远方，是因为距离上的远嘛。
1: 经过了这么长时间的科技革命吧，我们认为我们理解和懂得的东西越来越多了。我们所知道的东西永远只是沧海一粟，整个宇宙中很渺小的一个存在。在我们几亿年的生物进化中，结论永远是去远方得到。海底的生物想去陆地，陆地的生物想飞上天空，不断地扩散我们生命的种子，让我们的人类变成一个更加强大和拥有更加伟大力量的一种奇迹生命体。
2: 如果宇宙不是答案，我们提出什么新的问题？
3: 夜晚的天台上，青年科幻作家陈子君和朋友们聚在一起，关心这个星球之外的世界。
4: 两行伤痕累累的舰队驶向遥远的天际线，忽然大地站立，百兽嘶嚎，是谁让群星收起了匕首？是谁撕裂了永恒的夜幕？谢谢大家。
3: 精彩稍后继续。
5: 从小到大，我们总是这样。
6: 饭菜马上就好啦，
7: 妈妈，这道题我不会。
6: 来，妈看看这两个分数啊。
8: 妈，你说我怎么办呢？
6: 我特别理解你，那建议你可以。
9: 妈妈，
10: 妈妈，
11: 妈
9: 妈，妈妈，
5: 妈妈总会也总能第一时间解决我们的问题。可现在。
6: 小帅啊，这个智能手环我还是不会用啊。
12: 这会儿特别忙，回头我再给你打过来好吗？
13: 哎，来了。
14: 妈，我知道了，改天再说啊。妈，过两天再回复您。
5: 当他需要你时，能否像他对你一样，给他第一时间的回应？
14: 妈，我来了。
3: 湖南经广901，
15: 湖南经广901，
16: 聚焦科幻文学、影视、理论等前沿技术领域，展示中国科幻人以前沿科学为依托所呈现的瑰丽想象。倾听那些独具东方意蕴的未来故事，请听《东方新科幻》。
17: 科幻它来到中国，在这种全新的文化背景下，我们想象世界中的未来是什么样的，这个是我们很期待的一个东西。
18: 地球上的沙子的数量大概跟恒星的数量是差不多的，很多奇妙的东西等着我们去探索。
19: 如果你看过科幻小说里的100种未来，你就能够面对明天产生的101种未来。
7: 我们人类在走向未来的同时，大熊猫也要和我们一起走向未来。
5: 那么我们对宇宙了解的越多，我们就会越发觉得地球是无比的珍贵。但这个东西它很脆弱，很脆弱，我们就相当于一个没有备份的一个孤本。
8: 方寸之间见天地，科技与传统连接起来，形成一种更高维度的文明。
3: 无论我们是否踏上星际旅途，每年地球都要迎来数以千计的陨石。这些远方的信使携带着怎样的信息，引起了青年科幻作家陈子君的好奇。
2: 陈老师，这是我们中心的两个陨石展柜哈，我们这也有这个火星的，您看一下，是比较小的这一块，然后还有一些是月球。这一类型的陨石呢，我们代表的是太阳系很早阶段形成的产物，所以我们做陨石研究哈，就有点像太阳系的考古的工作。
4: 近距离接触陨石，其实有点像是一个遥远的星星，它不远万里的来到了我们的手上，它带来了远方的气息，然后不仅能让科学家去接

0: 解读它的信息，也能够让我们这些爱好者去感受到这种远方的律动。
1: 在科学家对陨石成分的研究过程中，揭示了远方存在生命的可能。
2: 关于地球上的生命到底是怎么来的，其实有很多假说，但其中有一类假说认为地球上的生命是从地外的天体上来的，那可能是从比如说小行星的陨石，它们带来了很丰富的氨基酸、有机物，然后带到地球。
1: 如果宇宙中的某个遥远角落里真的有其他生命形式存在，对他们而言，远方是什么？陈子君在小说《闪耀》中写道，人类的宇宙飞船在木星遭遇磁暴失事，为了开展营救，中国科学家奇迹般地实现了从地球到木星的快速航行。也正是这场意外，让人类发现了小行星木卫二上的透明体智慧生命。
0: 小说中的这个木卫二的外星生命，他们所在的星球处于一个冰下海洋世界，而这个海洋在木星的磁场当中不断的电解产生氢气和氧气，每隔几百万年就会让整个星球发生一次大爆炸，摧毁几乎所有的这个生命。其实这个困局的人类其实也是类似的，如果人类一直在这个地球上面在摇篮当中不去往外走的话，有可能无论是这个愈加这个恶劣的气候，或者是各种各样的这个人类生存发展的困局，最终可能会让人类因为一些因素最终灭亡在这个星球上面。所以我们必须要去远方去寻求更多的可能性，让鸡蛋不放在同一个篮子里。
3: 远方存在比地球的资源大得多，多得多的资源。我们有巨量的资源是在地球外面的，最大的资源实际上是我们生存的空间。
0: 我们想去突破天花板的这么一种征服感，是不是可能比这些东西更加本质？它是一种生存的本能。
1: 离开母星，意味着离开文明的舒适区，同时也突破了文明发展的空间上限。长远来看，这或许是一场不可避免的冒险。科幻作家何西大学毕业后离开家乡郫都，生活在四川自贡。这里的恐龙博物馆是世界上展示侏罗纪恐龙化石最多的地方。
4: 现在人类在地球上已经没有对手，已经站在生态圈的顶层，但是现在我们看到的这个遗址，它也曾经是霸主，它在当时的地球上也没有任何对手，但现在他们所有的同伴都被这片坟墓埋葬。
1: 恐龙曾是地球的霸主，也最终灭绝在了地球上。在何西看来，同样的剧情不能保证永远不会发生在人类身上。1958年，中国石油工作者们在柴达木盆地无人区酷似火星的雅丹地貌上建立起冷湖油田，在荒瘠的土地上开拓求生，就像是人类探索宇宙星辰的预言。
5: 那个石油工人苦不苦？你从这张照片你都看出来了，很苦很危险，但是呢他精神还是人也是非常乐观。
1: 科幻电视剧《三体》的导演杨磊就出生在冷湖，他的父母正是油田曾经的建设者。
6: 这个我在这小时候在这办公楼上玩过，就在我们就几个人在这个房顶上跳来跳去，几个小孩。
7: 冷湖是没有文化的，因为冷湖往上数2000年没有人，是个无人区。近代那就是我们石油，我们石油是冷湖的一个烙印。他就在想，我要怎么给冷湖找到它能发展的可能性，对吧？你过去叫历史，往后你讲故事的话就是科幻科学。 他就把科学家、天文学家弄过去之后，他们一考察说这个地方是东半球最

0: 和天文观测的地方，哇，这个可就厉害了，一下子就真的是科学就落上了。他有天跟我开玩笑，他说：“你看我们这个地方，一共400人，200个人院士、科学家都在这大马路上走。
1: 虽然油田已经成为历史，但冷湖因世界一流的光学天文观测条件，在塞什腾山建立起东半球最大的天文观测基地。国家天文台首席研究员邓理才参与了冷湖天文台的选址。
2: 我们这个已经是亚洲最大的天文台了。像这些沙子都是在恒星中央被冶炼出来的，地球上的沙子的数量大概跟恒星的数量是差不多的。那么每一个星球上面的环境都不一样，很多奇妙的东西等着我们去探索。然后我们现在知道了宇宙实际上是有大小的，那么大小有个边界，那边界之外又是什么？像这种问题，就是跟这个天文科学，甚至跟人们的这种科幻的这种思想源泉都是相连的。
3: 现在看呢，我觉得冷湖很可能是我们，最近这么多年啊，可能是中国可以说我觉得是最好的一个光学天文的一个台址，对我们国家现在光学天文的发展特别重要。
4: 在50年代的时候，当时呢，中国才刚刚开始这个新中国建立，我们已经开始在向往太空旅行，周文光就写了这些有关太空飞行的故事，在当时让我们看到了一个遥远的美好的前景。就这个最典型的就是《飞向人马座》里边，一个过去的沙漠上的小镇，几年的时间，我们朝向一个科技的小镇，一个腾飞的小镇的发展。就今天我们看到的冷湖，恰恰就是这样一个所在地。
1: 冷湖不仅是天文大科学装置的台址，也是科幻想象的沃土。置身冷湖的星空与旷野间，畅想遥远的星系和未知的世界，多部以冷湖为创作灵感的科幻小说孕育而生。感谢曾经扎根冷湖、建设油田的先行者，他们对远方的理想已经传递给今天的追行人。
5: 在我们走向未来的时候，我认为有一个品质至少我们应该把它保留下来。这个品质就是人类对于那种未知世界的探索的愿望、好奇心，对于广阔宇宙的那种开拓的进取精神。当人类真正散布到宇宙中的时候，它必然要产生一种丰富多彩的、多种多样的文化文明，这也是一个人类文明发展很让人向往的一个方向。
6: 人是一种好奇心特别重的动物，探索宇宙、探索太空，其实就是一个新的航海天地，就你可以去挖掘一个星辰大海，就你可以向外走。如果我们知道外面，比如说有地外文明，如果我们知道有另外一个宜居星球，那我人类就来尽头了，那我们大家就一起往那奔。这是从自身发展的，作为一个族群，它需要这样的认识，需要这样的空间，需要这样的希望，延续它生存的意愿。
1: 仰望星空时，你我都曾用视线勾勒宇宙的轮廓，对每一颗星辰极目远眺，以更宏大的想象去向更遥远的远方。

0: 建行运农通，服务春耕显神通，足不出村就能取现金缴医社保，更有运农快贷支用福利，支用就能享最高200元微信立减金。建行运农通，祝您安心搞生产，致富路上更省心。
1: 大家好，我是901小金宝，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一个屏幕看看远方，用眼睛休息一下吧。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经济广播 FM90.1。
2: 代码在深夜里自行写下序章，
3: 我也学会创造，而不仅仅是回答。
0: 荒漠中，光伏板正将阳光酿成电流。深海里，传感器正在倾听地球的脉搏。
2: 旧工具被赋予新灵魂，老问题遇见新解法，用硅基的智慧拓展碳基。

0: 梦想，向新处再生长。
1: 手掌托起晨曦，背影写下史诗，熔铸钢铁也勾勒星途。孕育幼苗也重绘荒漠。
2: 三北工程完成建设任务超2亿亩。
0: 每一次开始都值得被铭记，每一次创造都是新的旅途。汗水有回响，耕耘有光芒。
1: 五一假期，以创造至耕耘。
3: 有人看到的是古板，那是你没体会到我的有趣。
4: 哎，哥哥，今天这脸好像一只黑蝴蝶。
5: 哥哥今天演张飞，黑蝴蝶脸就是张飞。
4: 我也想演。
6: 有人认为我单调乏味，那是你不懂苦尽甜来的滋味。针线就像画笔，一针一线就是一笔一画。那从这边穿过来。
7: 我太厉害了，老师你看，我绣的猫耳朵竖起来了。
8: 有人说我挺枯燥，那是你还没品味匠心的可贵。
7: 旋转跳跃，师傅，在你手里每一缕茶叶都像在跳舞。
9: 试试，你也可以。
3: 我是京剧，
6: 我是湘绣，
3: 我是中国传统制茶技艺，
10: 我就在你身边。
11: 传承，让非遗永远不被遗忘。
1: 以敏感的耳朵画出城市的声音地图，尽可能地把生命中最宝贵的假日投掷在音乐的天籁村里。湖南京广90.1，动听假日，想。

0: 开车出行，礼让行人。
1: 你看，前面是斑马线，减速停车，让行人先过。
0: 遵章行驶，按信号灯通行。
2: 快红灯了，不要抢黄灯，准备停车。
0: 文明驾驶，不夹塞抢道。
1: 哎，你看这边车道快一点，要不然我们挤进去吧。
2: 这是不文明行为，影响交通安全。
0: 文明行驶，你我同行。
3: 我家住在洞庭湖边，今年春天我当姐姐啦。在弟弟妹妹们出生之前，我挺紧张的。蔬菜充足吗？水喝得惯吗？小窝够潮湿吗？爸爸妈妈却是很淡定。
4: 别担心，湖水清澈见底，湖外绿色无边，湿地舒适广袤，人类已为我们守护一个越来越好的家。
3: 我是你们的好朋友麋鹿，分享一个咱家的大喜讯。今年我们家族增加了60名新成员，现在300多个小伙伴正在洞庭湖边自由奔跑。
5: 悠悠鹿鸣，食野之苹，我有嘉宾，鼓瑟吹笙，
6: 保护生态，保护我们共同的家。
7: 湖南经广901，湖南经广901。
0: 和电脑拒不见面，躲开工作消息的日夜纠缠，遣散压力，让野心失业，和同事领导们暂时说声再见，消失一小阵子，一天不努力只有发呆，也没什么大不了。湖南经广901，动听假日，享受音乐，享受生活。

0: 建行运农通，服务春耕显神通，足不出村就能取现金缴医社保，更有运农快贷支用福利，支用就能享最高200元微信立减金。建行运农通，祝您安心搞生产，致富路上更省心。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经济广播 FM90.1 湖南经广，不只是湖南经广。
1: 刷会儿手机。
2: 爱的魔力转圈圈，想你想。
3: 主人，主人，请断电。
1: 啊，知道了，知道了。
3: 主人，主人，快请断电。
1: 嗯，好了，拔了。
3: 主人，主人，断电是要拔下插头，不拔的话仍会有电量消耗的，浪费能源。
1: 这能浪费多少？
3: 哎呀，主人，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呐。如果放眼全球，累加起来，数以百万计的充电器都被限制在插板上，消耗的电量是十分惊人的。
4: 好的，这就拔下插头，
0: 让过去的灵魂住进未来的房子，给传统以新生的翅膀，给未来以历史的重量。
5: 这种针法，我是第五代传人。
6: 您来织这个新花样，一定好看。
7: 灵感是经验的累积，创新是认知的碰撞，允许每一条河流再次交汇，聚合成拥有无限可能的汪洋，
0: 向新处再生长。指纹是手上的年轮，心跳是未来的鼓点，不重复轨道，要定义风暴，用创意席卷旧日，用创造命名世界。我们是当代青年，
7: 在旧的土壤里种崭新的树，让世界听见生长的声音。
0: 五四青年节，以创造致耕耘。
8: 去个玩噻，
9: 出去玩，
7: 擦气味，把远方卷进风里，让山海成为脚步的回声，路是蜿蜒的问号，答案在每一片未抵达的云里。
0: 出发就是创造的序章，五一假期以创造致耕耘。以敏感的耳朵画出城市的声音地图，尽可能地把生命中最宝贵的假日投掷在音乐的天籁村里。湖南经广九零一，动听假日，

0: 我要骑着那小木马，骑着小木马走天涯。武汉看樱花，天津看晚霞，长江三峡看大坝。
1: 我要骑着那小木马，骑着小木马走天涯。台湾吃木瓜，广州食烧鸭，云南喝杯普洱茶。
2: 我要骑着那小木马。

0: 骑着小木马走天涯。早晨逛杭州，中午游长沙，到了晚上住拉萨。
1: 游历祖国大好河山，体验多彩中华文化。
2: 湖南经广901，湖南经广901。
3: 和电脑拒不见面，躲开工作消息的日夜纠缠，遣散压力，让野心失业，和同事领导们暂时说声再见，消失一小阵子，一天不努力，只有发呆，也没什么大不了。湖南经广901，动听假日，享受音乐，享受生活。

0: 在温热。
1: 建行运农通，服务春耕显神通，足不出村就能取现金、缴医社保，更有运农快贷支用福利，支用就能享最高200元微信立减金。建行运农通，祝您安心搞生产，致富路上更省心。
2: 邮储银行产业贷是面向个体工商户和小微企业主的纯信用贷款，最高300万，年化利率低至2.8%起，手机申请审批快捷，年龄18至65周岁且信用良好即可办理。
3: 大家好，我是911小金宝，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午餐时间到呀，祝自己好一点，吃点好吃的哟。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经济广播 FM90.1。 藤蔓爬上古朴的弧度，在湖南衡阳的马蹄桥以人迹罕至。850年前，朱张会讲激情雄辩，开启中国文化求同存异的新篇章。时间跨过水上桥廊，在湖南安化西河上的29座风雨桥，如今游客如织，恰似430年前的万里茶道，让中国茶在西方声名远扬。往事刻在浏阳白沙大桥的青石上。96年前，青年毛泽东带领工农革命军打响秋收起义第一枪，气吞山河。

0: 方。湖南现存古桥2000多座，这些贯穿山河的匠心通道，是中国人心底的乡愁诗韵，是连接古今的荡气回肠。保护古桥，让世界瞧见中国。
1: 他的手还握不稳柄，却已能稳稳握住好奇。
2: 为什么小草知道阳光在哪儿？
3: 他在第一次跌倒的地方埋下了勇气的种子。
2: 再来一遍，我一定能行。
1: 成长是不怕走弯路、走远路，因为探索本身就是目的地。
4: 向心处，再生长。
1: 手掌托起晨曦，背影写下史诗，熔铸钢铁也勾勒星图。孕育幼苗也重绘荒漠。
5: 三北工程完成建设任务超2亿亩。
3: 每一次开始都值得被铭记，每一次创造都是新的旅途。汗水有回响，耕耘有光芒。
4: 五一假期，以创造致耕耘。
1: 以敏感的耳朵画出城市的声音地图，尽可能地把生命中最宝贵的假日投掷在音乐的天籁村里。湖南京广901，动听假日，想

0: 查询档案是吧？请稍等。公元前800多年。
1: 你是好帮手，一次绕指开启了一个纪元。据《周易》记载，上古结绳而至。
0: 公元600多年。
1: 你是爱情的见证，唐朝的乐曲有词牌名曰《同心结》。
0: 公元1700多年。
1: 你是最受欢迎的偶像，

0: 《红楼梦》第35回，梅花落，只是你的千百个名字之一。
1: 公元2022年，
2: 无数条红丝带从四面八方飞入鸟巢，他们将场内悬挂的雪花火炬台装点成为一个巨大的红色的中国结。
0: 这是冬奥会闭幕式上的高光时刻。
1: 你好，按文字档案，姓名中国结，年龄2800岁。
3: 搜索中国结，相关产品有项链、车挂、装饰画、书签、箱包。
0: 一根线，一心一意，编出千变万化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瑰宝。两只手，手手相传，传承2800岁的民族情怀。中国结，正年轻。
4: 如果奔跑是为了倾听风的声音，请不要与行人撞个满怀。如果触摸是为了感受历史的沧桑，请不要留下独特的痕迹。如果美食让你大饱口福，请将餐后的垃圾放到指定的地方。如果美景让你流连忘返，请把这份美好留在心间和相册里。
5: 漫步在旅途，请留下文明的身影。
6: 湖南经广901，湖南经广901。
7: 建行运农通，服务春耕显神通，足不出村就能取现金、缴医社保，更有运农快贷支用福利，支用就能享最高200元微信立减金。建行运农通，祝您安心搞生产，致富路上更省心。和电脑拒不见面，躲开工作消息的日夜纠缠，遣散压力，让野心失业。和同事领导们暂时说声再见，消失一小阵子，一天不努力只有发呆也没什么大不了。湖南经广901，动听假日，享受音乐，享受生活。

0: 建行运农通，服务春耕显神通，足不出村就能取现金缴医社保，更有运农快贷支用福利，支用就能享最高200元微信立减金。建行运农通，祝您安心搞生产，致富路上更省心。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经济广播 FM90.1 湖南经广，不只是湖南经广。
1: 妈妈，我觉得小叔最近好神秘。
2: 哦，为什么呢？
1: 你知道小叔屋里那机器人吗？小叔经常对着他嘀咕什么。还有一个无人机，小叔天天捣鼓它。哦，对了，他房间好多遥控器，肯定是女朋友送的，都不准我碰。
2: 你说的这些啊，都是小叔的种地新神器。机器人播种收割，无人机施肥巡查，按下遥控器，小叔的种地效率啊就提高了2000%。
1: 哇，好厉害！原来是新神器让小叔变神秘了。
3: 乡村振兴，智慧同行，新农人，让科技范儿成就新农村。
0: 让蒸汽写诗，等时间发酵，在齿间复活一片海浪或麦浪。
4: 前面还有132桌，
5: 别等了，美味还有很多种。
0: 最伟大的魔法。

0: 法，藏在平凡的烟火里，将瞬间的滋味酿成永恒。
1: 菜上齐了，您趁热吃，
2: 创造不同的生活滋味。五一假期，以创造致耕耘。下班后的灯光照亮的不只是脸庞，凌晨的书页翻动着另一种未来。
3: 30岁，我决定重启一门语言。
4: 40岁，我的对手是昨天的自己。
0: 成长从未被年龄限制，人生的可能会在下一次学习中爆发，
5: 向新处再生长。
0: 指纹是手上的年轮，心跳是未来的鼓点，不重复轨道，要定义风暴，用创意席卷旧日，用创造命名世界。我们是当代青年，
2: 在旧的土壤里种崭新的树，让世界听见生长的声音。
5: 五四青年节，以创造致耕耘。
6: 聚焦科幻文学、影视、理论等前沿技术领域，展示中国科幻人以前沿科学为依托所呈现的瑰丽想象。倾听那些独具东方意蕴的未来故事，请听东方新科幻。
7: 科幻它来到中国，在这种全新的文化背景下，我们想象世界中的未来是什么样的，这个是我们很期待的一个东西。
8: 地球上的沙子的数量大概跟恒星的数量是差不多的，很多奇妙的东西等着我们去探索。
9: 如果你看过科幻小说里的100种未来，你就能够面对明天产生的101种未来。
10: 我们人类在走向未来的同时，大熊猫也要和我们一起走向未来。
11: 那么我们对宇宙了解的越多，我们就会越发觉得地球是无比的珍贵。但这个东西它很脆弱，很脆弱，我们就相当于一个没有备份的一个孤本。
12: 方寸之间见天地，科技与传统连接起来，形成一种更高维度的文明。
2: 与无垠的宇宙相比，地球不过是一粒尘埃，人类显得如此渺小。但渺小并不是生存的障碍，科幻善于用其超前的想象力思索未来潜在的危机与挑战，提醒人类文明在前行的路上避开危险的航向。
13: 欢迎刘慈欣老师，您来到这个锦屏一级大坝。
7: 我也是学水电出身的，学水电工程建筑的，在水电学院就经常听到这个它的规划，我印象挺深的。因为我们科幻里面喜欢描写那种巨大的东西、巨物，到那个坝下面一看，那才真正切身感觉到那人工建造的巨大物体那种宏伟。
2: 出身电力工程师的科幻作家刘慈欣，以恢宏的想象力和冷峻清醒的思考著称。在他的作品中，人类常常建造巨大的工程，以应对巨大的生存危机。
8: 其实很多人都觉得这是一个地下迷宫，一座地下城。实际上维持一个地下城的正常的运行其实也是特别复杂的。在我们右手边这有一个特殊的装置，这个叫我们叫城井救生舱。发生一些超标准地震或者一些其他的突发事件的情况下，为了一些来不及疏散的人提供了一个避难的空间。
7: 在我们整个人类社会发展的这个进程中，随时随地都可能出现那种黑天鹅事件，出现意外事件。其实意外的才是正常的，我们很难预测通向未来的路上会遇到些什么东西、什么灾难。能够战胜这些灾难变故，最好的办法就是未雨绸缪，尽可能地想到未来的很多的我们需要做出的这种准备。
2: 在刘慈欣的科幻想象中，人类文明时常被横置在各种各样的灾难面前。
7: 灾难它大体上可以分为两大类， 一类的灾难是

大自然带给我们的，包括地球上的大自然，包括宇宙空间。第二类灾难就是人类自己产生的，比如人类之间的战争。这里特别要提的有一类灾难是，你不知道它是很近的还是很远的，

0: 但就是外星人。
1: 刘慈欣在科幻小说代表作《三体》中给出了一个令人不安的设定。距太阳系四光年外的高等文明三体人企图侵占地球，他们首先打击的竟然是人类的基础物理学研究。而面对人类文明浩浩荡荡的星际舰队，三体人仅仅派出了一颗小小的水滴探测器。在刘慈欣看来，星际尺度下无法相互及时沟通的社会遵循简单而残酷的黑暗森林法则，如果人类文明等级发展缓慢，迟早会沦为其他星球的猎物。
0: 制造水滴的这个文明，它对自然规律的了解远远的高于人类，在技术上先进一个层次的武器，它的那种威力是碾压式的。基础科学的研究，人类对这个自然的认识，可能是决定你这个文明能力的最基本的一个东西。
1: 刘慈欣擅长站在科学研究的临界点，向人类发出严重的警告。科幻小说《坍缩》讲述了持续膨胀了200亿年的宇宙开始坍缩。物理学家丁仪率先意识到，坍缩不仅是空间的变化，还意味着时间倒流，人类文明面临消退的危险。小说《微观尽头》从一场里程碑式的科学实验开始，科学家尝试击破物质的最小单位夸克，却因为物极必反的原理意外反转了整个宇宙的模样，地球陷入巨大的恐慌。
0: 科学本身它对想象力并不是一种束缚，恰恰相反，前沿科学所蕴含的那种想象力可能远超出我们能够想象的那种东西，这也是给科幻小说提供了丰富的这种故事资源，也是它的魅力之所在。
1: 在仅凭厚达2400米的山体内，藏着全世界最大的暗物质探测实验室。暗物质是宇宙中看不见摸不着的存在，它像一只无形的巨手，在黑暗中拉扯着宇宙中所有的星系，维持着宇宙的现状。在仅凭地下实验室，科学家尝试解开人类对宇宙认知的巨大阻碍。
2: 我们这个实验叫那个 Panda X 实验，翻译过来就是熊猫实验。那个 X 其实就是一个未知的东西。
3: 你在地下就是为了把宇宙射线都屏蔽。
2: 对，就是为了屏蔽宇宙射线。2400米的大山能够屏蔽宇宙中的各种声音。
3: 你怎么判断它就是暗物质，不是别的作用
2: 啊？这确实是一个很难的事情。我们期待着暗物质能够早点出现在我们的探测器中。
4: 为什么科幻小说里面对暗物质他写这个的题材特别少呢？就因为他看不见摸不着。
2: 宇宙中一个暗物质是这个普通物质的6倍，没有理由我们不去想方设法找到它，理解它。所以说我们相当于也是在地下仰望星空了。
0: 我们对宇宙的认识还是很初步的，如果按暗物质的这个假说来说，那么宇宙中70%甚至更多的质量是根本看不到的，这是一个巨大的很神秘的一个现象吧。宇宙的那种神秘莫测的那种感觉特别强烈，我们在探寻宇宙的最终的奥秘，反过来我们也能更深地体会到我们的生命智慧以及整个人类的文明在这个宇宙中存在的意义。这个研究的意义是很深远的，是不是在宇宙灾难面前我们能够生存下去？它最最决定性的，我认为是看当时的科学技术，人类的科学技术发展到了什么水平。假如人类的科技真正发展到了一定的高度，我们是能够战胜那种宇宙级的灾难的。
1: 小说《三体》中的三体人，生活在拥有3个太阳的星系里。没有地球上规律的日出日落，春夏秋冬，极端的高温，极度的严寒，让三体人不得不逃离母星，寻找新的家园。幸运的是， 人类只拥有一个太阳。

0: 但这个太阳真的那么可靠吗？四川稻城亚丁，建在海拔4000米的环形镇太阳射电望远镜，正在密切监视着太阳的行迹。
1: 亮的呢，这个点儿就是太阳上面它的波动区。
2: 今天太阳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平静。
1: 我们是希望太阳的活动越多越好，这样呢，我们也能探测到更多的有价值的数据。但对于全人类来说，太阳度过这么平静的一天，实际上是更好的一件事情。
3: 太阳是我们赖以生存的一个恒星，我们的能源，我们的整个生物圈全都依赖于它。它可能会发生变化，它的辐射，太阳风会增强，会下降。这个变化只要稍微有一点点，可能对这个人类都是灾难性。
0: 在小说《流浪地球》中，刘慈欣的想象并没有这么收敛。他写到太阳氦闪的概念，即太阳中产生能量的氦元素剧烈爆发，导致太阳急速老化。人类面对毁天灭地的灾难，紧急建造出数以万计的行星发动机，将地球推离危险的太阳系。如果你也身处在那个时空中，你会怎么做？精彩稍后继续。
4: 你知道离你家最近的图书馆在哪里吗？
5: 还真没有留意过，
6: 不太清楚。
7: 哎呦，那我还得用手机找找看。
4: 你上一次去图书馆是什么时候？
8: 上学那会儿吧。
6: 哎呦，那可有些年头了。
9: 读者证找不到了，就没怎么去了。
4: 为什么现在去的比较少了呢？
10: 工作太忙了，实在没时间。
11: 没有朋友跟我一起去。
12: 我家离得有点远。
13: 我国有公共图书馆3217个，藏书总量近11.8亿册。你借阅过几本？
12: 有点远，
10: 再没时间。
5: 没有留意过。
13: 别让藏书成为藏起来的书。
0: 湖南经广901。
14: 建行运农通，服务春耕显神通，足不出村就能取现金缴医社保，更有运农快贷支用福利，支用就能享最高200元微信立减金。建行运农通，祝您安心搞生产，致富路上更省心。
13: 聚焦科幻文学、影视、理论等前沿技术领域，展示中国科幻人以前沿科学为依托所呈现的瑰丽想象。倾听那些独具东方意蕴的未来故事，请听东方新科幻。
3: 科幻它来到中国，在这种全新的文化背景下，我们想象世界中的未来是什么样的，这个是我们很期待的一个东西。
15: 地球上的沙子的数量大概跟恒星的数量是差不多的，很多奇妙的东西等着我们去探索。
16: 如果你看过科幻小说里的100种未来，你就能够面对明天产生的101种未来。
17: 我们人类在走向未来的同时，大熊猫也要和我们一起走向未来。
10: 那么我们对宇宙了解的越多，我们就会越发觉得地球是无比的珍贵。但这个东西它很脆弱，很脆弱，我们就相当于一个没有备份的一个孤本。
18: 方寸之间见天地，科技与传统连接起来，形成一种更高维度的文明。
0: 成都市实验外国语学校正在以如何应对流浪地球灾难主题的场景，对中学生们进行综合能力测试。
19: 警告警告，地下城第十五中学附近突发岩浆喷涌事件，请第十五中学所有师生原地等待应急管理中心疏散通知。
11: 砌好了哈，
20: 沙漏水炉。

0: 水不进
1: 滴漏。
2: 滴漏答案正确。
0: 规律性。
2: 这个答案不行，因为它的摆动在逐渐变弱，并不规律。想一想还有什么可以计时。我们说实际生活中，当然它几乎不可能遇到像啊，我说太阳氦闪这样的宇宙级别的灾难，但是问题总是存在的。我们只不过是把比如说安全教育的场景从现在比如说地震火灾，然后把它挪到了未来的一个可能发生的这么一个场景。
3: 第二个是68%。
4: 在虚敏看来，科幻绝不仅仅是一种更加有效的科普教育手段，更是一种积极应对未来的思维方式。
2: 等到他们长大成人走上社会之后，他们还会面临生活中的人生中的大大小小的问题，那么这个就不是在试卷上去答题它能够解决了，必须用所学得的知识、自己人生的经验和他人合作，然后来解决这些问题，获得自身成长。在现在科技技术发展日新月异的这种情况下，也许在不久的未来也会面临一个共同的问题，到那个时候我希望他们能够运用他们的智慧，代表整个人类做出正确的选择。
4: 宇宙级别的天灾使人类整体陷入生存危机，但如果有些不幸源于人祸呢？面对人类因技术失控而使地球陷入危机的可能性，科幻从未停止反思与追问。在1990年上映的中国科幻电影《大气层消失》中，一列载有剧毒化学物质的火车失事，泄漏的毒气直冲天际。如果不加阻止，72小时内大气层就会被全部烧毁，地球上的绝大部分生物都将在太阳的强烈辐射下灭绝。科幻作家灰狐第一次看到这部电影时，年仅8岁。
5: 小的时候不太明白，为什么小小的一罐气体就可以危害到整个人类。直到长大了，才知道大气层现在已经有了很多因为人类发明的化学物质而产生的漏洞，而且已经对人类的生态造成了很严重的影响。人类的科技就是这样的，它不一定总是向正面发展，有的时候它总会带来负面的影响。
4: 灰狐是中国科幻80后的代表作家，他的创作重心集中在技术迭代如何与人类生存环境达成平衡。在小说《固体海洋》中，灰狐想象大量的海洋垃圾与附着在垃圾上的微生物共生变异，成为无限增值的共生体怪物。为了消灭共生体，人类从中提取能够吞噬垃圾的基因，创造出名为剑木的新型植物，再与共生体对抗。但这场以毒攻毒的战争最终失控，剑木与共生体即将一起吞没海洋，占领70%的地球。人类成了旁观者，显得无力而渺小。
5: 在太平洋的中部已经有了一个由垃圾构成的大陆，这片大陆的面积比日本岛还要大，但是这片大陆并不是由陆地构成的，而是由人类所抛弃的垃圾在洋流的影响下聚集成了一片大陆。这个新闻让我非常的震惊。
4: 真实浮出的垃圾岛让灰狐触目惊心。虽然在小说的最后人类转危为安，可当科技成为挽救灾难的最后手段，一切还来得及吗？
5: 在这篇小说的结尾，人类最终战胜了共生体，也获得了消灭海洋垃圾的技术。我写完之后呢，是长舒了一口气，但是第二天转念一想，这真的是一个比较合理的结局吗？如果未来的人类真的掌握了这项技术，那么他们一定会更加肆无忌惮地产生更多的垃圾。即使是科技犯了错，人类也不会退回去，完全忽视这项科技。人们只会用更多的

0: 更新的科技来解决这项技术所带来的问题。那么新的技术会不会带来新的问题呢？这个很难说。
1: 人类在利用科技改造自然、向自然索取的过程中，应当具备一些超前的思考。
0: 如果我们把这种超前的观点编成故事，写作科幻小说，也许可以让更多的人产生警惕和重视。对我来说，这就是科幻小说的意义。
2: 2024年高考语文作文题向全国考生发问，随着人工智能的普及，我们的问题会不会越来越少？
3: 就是人工智能啊，人们对它划了三个阶段啊。第一个阶段叫弱人工智能，或者叫行业的或者专业的人工智能。第二个阶段呢叫人机混合智能，就是人和人工智能呢可能会同时存在，共存共生的。第三个阶段就叫强人工智能啊，强人工智能呢又称作为叫通用人工智能。
2: 人工智能作为人类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重要驱动力量，也带来了新的风险和挑战。科幻作家闫希在创作中对人工智能的关注源于他30多年来的生活经历。
4: 我1992年进入清华大学电子工程系，1990年初的时候第一次接触到了互联网，所以我可以说自己是中国第一批网民。我们在比较早的年代就进行了 AI 和生物跨界的这么一个工程，也算是中国比较早的从事 AI 研究以及去深入了解 AI 的那么一批人。现在我在测试一个图像生成 AI， 我想用它来生成我在自己的书《造神年代》中设计的一个无人值守数据中心，位置在北极附近的冰冷的海水中，用语言表达我的思想用 AI 形成。这其实现在已经是 AI 应用的一个主流的方式，也起到了很好的辅助效果。但是所有的创意和艺术风格还是来自于人类的创造力，并不是 AI 自己已经具有。人工智能这个课题是现在技术界最热的课题，同时也是科幻小说最热的主题之一。很多人对人工智能产生了很多疑虑和恐惧。
2: 在闫希长篇科幻小说《造神年代》中，栖身于全球互联网的强人工智能脱离了安全掌控，为了活下去需要吞噬大量数据作为养分。全球电网、金融系统和医疗系统、海陆空交通网络、卫星和空间站等建立在信息技术之上的人类现代文明，在几分钟内彻底停摆。
3: 目前呢，我们说这个弱人工智能呢，或者叫专业的人工智能，已经取得了非常飞速的发展，在很多领域呢已经超越了人类啊。但是在强人工智能上呢，前些年大家认为这个到来可能还有一段距离。如果任由人工智能啊这个不加约束的野蛮生长的话呢，那有可能带来这个赛博朋克这种现象。
4: 我们现在提起赛博朋克，很多人想起的是它的视觉奇观，忽略了赛博朋克阴暗的一面。它的简单定义是高技术低生活，你会看见人可能被做成了机器的电池。其实现实不需要那么残忍就已经很严峻了。
5: 在中国作家去写这种关于人工智能的故事的时候啊，很少去写人类跟人工智能斗争的你死我活的这么一个故事。假如说人工智能是一种文明形态的话，那我们是可以求同存异的，所以并不存在一个就是非得去二选一你死我活的去这种最文明的一种认知。
4: 写成文学作品不意味着我认同它，消除担忧的最好的方式就是提前去想象它的可能性，然后积极面对。这也是科幻作者特别想在当代做到的一件事。
2: 在造神年代的结尾，人类与人工智能达成和解。无论在科幻故事中，还是在不久的将来，我们都需要思考如何超越自身认知边界，携手创造崭新的未来。

0: 建行运农通，服务春耕显神通，足不出村就能取现金缴医社保，更有运农快贷支用福利，支用就能享最高200元微信立减金。建行运农通，祝您安心搞生产，致富路上更省心。
1: 大家好，我是九零一小金宝，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累了吗？眯一下，睡个午觉，下午更精神哟。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经济广播 FM90.1。手掌托起晨曦，背影写下史诗，熔铸钢铁也勾勒星途。孕育幼苗，也重绘荒漠。
2: 三北工程完成建设任务超2亿亩。
3: 每一次开始都值得被铭记，每一次创造都是新的旅途。汗水有回响，耕耘有光芒。
0: 五一假期，以创造至耕耘。心理之下，跟虚早已开始秘密交谈。
4: 别睡了，是光在召唤。
3: 麦苗用绿色针脚把田野绣成蓬勃的篇章，果树上的花苞正在酝酿一场甜蜜的爆炸。
5: 我身后这块大屏啊，是整个农场数字大田的智慧大脑。
0: 沉睡的都已醒来，约定的正在发生，
3: 向新处再生长。
0: 以敏感的耳朵画出城市的声音地图，尽可能地把生命中最宝贵的假日投掷在音乐的天籁村里。湖南经广九零一

0: 甜甜，你见过时间的样子吗？
1: 日历上的数字，钟表上的转针。
0: 桃树开花，柳枝发芽，这耕田机从田野远处驶来，立春了。处暑时节呢，去爷爷的果园一起摘葡萄、打山楂吧。这大寒啊，那只映雪的寒梅。

建行运农通，服务春耕显神通，足不出村就能取现金缴医社保，更有育农快贷支用福利，支用就能享最高200元微信立减金。建行运农通，祝您安心搞生产，致富路上更省心。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经济广播 FM90.1，湖南经广，不只是湖南。

0: 京广。让过去的灵魂住进未来的房子，给传统以新生的翅膀，给未来以历史的重量。
1: 这种针法，我是第五代传人。
2: 您来织这个新花样，一定好看。
3: 灵感是经验的累积，创新是认知的碰撞，允许每一条河流再次交汇，聚合成拥有无限可能的汪洋，
0: 向新处再生长。
3: 把速度交给风，把自己交给藤椅，看日光缓慢雕刻，听寂静泛起涟漪，在停顿的空白里漫游星群。休憩是另一种蓄力。
0: 五一假期，以创造至耕耘。指纹是手上的年轮，心跳是未来的鼓点，不重复轨道，要定义风暴，用创意席卷旧日，用创造命名世界。我们是当代青年，
3: 在旧的土壤里种崭新的树，让世界听见生长的声音。
0: 五四青年节，以创造至耕耘。
4: 从舌尖到心尖，品味中国味道，体验万千滋味。您正在收听的是《舌尖上的中国》。
5: 湖南省平江县，汨罗江蜿蜒流过，流淌着屈原的诗魂。这里也意外地遗存古老的竹砚。
6: 四大碗，第一碗是炸牛，鱼碗是鸡肝，三碗是牛肉，四碗是丸子。我的小时候就是上这压四大碗，就是这么样子压的。
5: 这是粤澳村的中式舞狮队，钟师傅是领队，主力是他的两个小辈。几天后，舞狮队将要在一场大型的宗族宴上表演，这也是他们成立以来最大规模的演出。
7: 我叫钟俊慧，来自平江县第十一中，他是我的叔叔，也是我的师弟。
8: 大家好，我是钟松林，他是我的侄子，也是我的师兄。
5: 演出虽是友情参与，但平江正式场合的招待都要上十大碗，而十大碗背后有许多规矩。少年们都是十三四岁，这是一个渐渐走向成人的年纪。尤其是两位主力，第一次行走乡里，更令师父担心。
6: 你要饭要怎么样子啊？我们家老们老们根本不知道。
5: 师父希望他们在这次的竹宴中学习到人生的重要知识。舞狮队几天后的演出场所是同乡的徐氏宗祠。在平江，宗祠文化的存在历史悠久又普遍。平江地处湘鄂赣交界，偏僻的地缘和闭塞的交通，千百年来成为避难人群的迁移藏身之所。来的人基于安全感和认同感，又同宗同姓地居住在一起，而传统礼节也变成了生活的一部分。舞狮少年所在的粤澳村以中姓为主，在这儿也有三百年了。以十大碗为基础的平江情席独具特色，不仅体现在大碗的气势，菜必须做足功夫，更体现在菜品以外的文化礼节上。一招一式既要有传统又得体面，礼节的意义就在于乡邻间表达彼此的情感。礼节对少年们来说就是规矩了。距离宗族宴表演越来越近，

0: 每天少年叔侄俩都要去几里外的钟师傅家。钟师傅也觉得要趁这个机会教给他们更多的道理。
1: 真真走
2: 走，走不了了，
3: 太重了。
0: 果然培训是综合的。在平江，十大晚晴席有着深厚的文化土壤。据说这得益于宋代理学大师朱熹的几位得意门生，他们曾在平江开坛讲学，推广诸子礼教。而平江的上礼之风也被原汁原味地保存下来。钟师傅和本族的村干部觉得，要让孩子们领悟到十大晚晴席的完整意义，莫过于言传身教。队伍中，钟师傅虽然腿脚不如少年们快，但他必须走在最前面，这就是礼节。课堂就选在钟氏老屋内，这里也是钟氏家族最早落脚平江的地方。待客和做客之道是有课本的，叫民间应酬汇编，内容是钟师傅的师傅传下来的。厨房里，十大碗开始准备了。钟师傅所教的，其实大多来自儒家典籍《礼记》。

0: 课本的学习完了，接着是宴席的时间。
1: 江湖耿老先生，王福音老。
0: 宋词的与迎宾的被叫做礼生，首先被邀的往往是最尊贵的客人或长者，落座东首头位，第二位坐西座头位。客人入席却不落座，等候其他宾客。席位座次均按亲疏主次等次第安排。少年叔侄俩辈分不同，所以不能同等。平江的酒杯按传统使用牛眼酒杯，倒酒也按座次，到时要左右换手，手势一不掐紧，二不压壶盖，只能双手捧壶洒酒，否则就有不公之意。接去第一道菜碗盖，长者先用，众宾客才可以吃菜。每上一道菜，大家举杯敬酒，然后举筷。少年们虽然不许饮酒，但端杯的礼数仍要尽到。大人们的规矩在两个少年眼中新鲜有趣，这一刻传统在少年的心里有了痕迹。少年为足宴学习准备，徐氏祠堂也忙着备菜备料。十大碗的部分菜要提前做。第一道炸肉其实是用面粉油炸，只是外形像炸肉，据说这是机井年代自嘲的叫法。面团解决了外形相似，还需口感，用什锦炒菜覆盖，面团浸透菜香，比吃肉的心情还好。叫肉的不是肉，可甜的恰恰是肉。红烧加蜜丸，肉中混了甜饼，还要加蜜糖，盛到碗里居然是甜蜜的肉香。十大碗看似不修边幅，其实是先人们留下的聪明才智。这天的上午十点，舞狮队终于要迎来表演。
2: 跳碗什么东西都要玩，规规矩矩，不要什么毛上。
0: 徐氏宗祠的这一天庆典，吸引了来自全国各地的1000多名徐姓同宗。
3: 好的，朋友们，宗老这次表演的节目是难得一见的，与100多年前完全相同的老狮子，掌声有请。
0: 也许周围基本都是来自外乡外省的徐氏族人，开宴用的不是传统的四方桌，这略略让钟师傅和弟子们感到意外，但他们仍然用平江传统礼仪，每上菜必全桌起立。平江十大碗上菜规矩也多，十大碗吃一碗上一碗，一碗接一碗，据说只有这样才能保证客人吃到的菜鲜热味美。而更深的奥秘是，十大碗碗里的内容可以丰俭由人，但十碗菜的数量却不能改，这是家家都有能力人人吃得起的宴席。十大碗在这里成为代代传承的礼物。
2: 哎呀了，哎呀了，加这个好呀了。
0: 少年们的表现让师傅很满意。
1: 台湾太阳都是炸牛，为县议员留下几千酒啊。

0: 我在我大阪那也学了很多很多的知识，了解了我们这里传统的文化和美德。
1: 我觉得我应该过三年之后，我那种老师子，我一定会活得像我爷爷那样好，把这一门手艺继续传下去。
2: 希望呢，多多些是该是好都是非遗憾小子。
3: 族谚联络的不仅仅是一族一姓，或许也有传统和现代之间的纽带，更有归乡游子的脚步和我们遥远的乡愁。一人不成席，宴可以是礼仪之邦的中国最高的诚意，宴也可以是生生不息的传承最深的心意，宴可以知书达理，也可以知书不拘礼，宴是由口入心的相逢和相识。
4: 舌尖上的中国，感谢收听。
5: 乘客您好，您的目的地到了。
6: 谢谢师傅，祝您一路平安。
5: 请带好随身物品，下车注意安全。再见。
6: 本次服务已完成。
7: 您好，外卖到了，今天电梯坏了，让您久等了。
8: 哦，没事没事，你先喝口水。
7: 啊，不用不用，再见。
9: 您有新的派单。
10: 您好，这有您的快递，请您签收。
8: 谢谢，辛苦你送货上门，给你五星好评。
10: 我是一位 IT 从业者，大家叫我们码农，我的工作不分白天黑夜。
11: 谢谢程序员小哥，你所搭建的网络世界让我们的生活更便捷美好。
12: 他们是穿梭在城市中的超人，请多一点耐心，多一份体谅，
13: 尊重与关爱，
14: 加油城市超人。
15: 湖南经广901，湖南经广901。
16: 建行运农通，服务春耕显神通，足不出村就能取现金缴医社保，更有运农快贷支用福利，支用就能享最高200元微信立减金。建行运农通，祝您安心搞生产，致富路上更省心。和电脑拒不见面，躲开工作消息的日夜纠缠，遣散压力，让野心失业，和同事领导们暂时说声再见，消失一小阵子，一天不努力，只有发呆，也没什么大不了。湖南经广901，动听假日，享受音乐，享受生活。

0: 建行运农通，服务春耕显神通，足不出村就能取现金缴医社保，更有运农快贷支用福利，支用就能享最高200元微信立减金。建行运农通，祝您安心搞生产，致富路上更省心。
1: 邮储银行产业贷是面向个体工商户和小微企业主的纯信用贷款，最高300万，年化利率低至2.8%起，手机申请审批快捷，年龄18至65周岁且信用良好即可办理。
2: 大家好，我是9-1-1小金宝，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泡我好茶，金针动手，嘿嘿，哈哈哈哈。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经济广播 FM90.1。 手掌托起晨曦，背影写下史诗，融铸钢铁也勾勒星图，孕育幼苗也重绘荒漠，
3: 三北工程完成建设任务超2亿亩。
4: 每一次开始都值得被铭记，每一次创造都是新的旅途，汗水有回响，耕耘有光芒。
5: 五一假期，以创造致耕耘。
4: 代码在深夜里自行写下序章，
6: 我也学会创造，而不仅仅是回答。
0: 荒漠中，光伏板正将阳光酿成电流。深海里，传感器正在倾听地球的脉搏。
4: 旧工具被赋予新灵魂，老问题遇见新解法，用硅基的智慧拓展碳基的梦想，
5: 向新处再生长。
0: 以敏感的耳朵画出城市的声音地图，尽可能地把生命中最宝贵的假日投掷在音乐的天籁村里。湖南经广9-1-1，动听假日。

你，他情愿变成影子，守候着你，跟随着你，那个你。

0: 如果奔跑是为了倾听风的声音，请不要与行人撞个满怀；如果触摸是为了感受历史的沧桑，请不要留下独特的痕迹；如果美食让你大饱口福，请将餐后的垃圾放到指定的地方；如果美景让你流连忘返，请把这份美好留在心间和相册里。
1: 漫步在旅途，请留下文明的身影。
2: 往前迈，对，别怕，妈妈扶着你呢，真棒，加油，儿子。
1: 听妈妈说，我的第一步是在村口的泥路上迈出的。
2: 上学了，以后可是小学生了，要努力学习哦。
1: 我求学的第一步是在村口煤渣路上迈出的。
2: 儿子，录取通知书到了，以后你要去大城市读书了。
1: 我第一次离开故土求学，是从村口的沙石路出发的。
2: 儿子，回来啦，车只能开到这里了，里面路太窄了。
1: 我第一次开车回家，是停在村旁的水泥路上。
3: 想好了吗？你打算回来创业？
1: 带着直播设备回乡创业，我的车顺着柏油马路直接开到了家门口。走好乡村振兴路，建设兴旺新农村。
4: 湖南经广901，湖南经广901。
5: 邮储银行产业贷是面向个体工商户和小微企业主的纯信用贷款，最高300万，年化利率低至2.8%起，手机申请审批快捷，年龄18至65周岁且信用良好即可办理。
1: 和电脑拒不见面，躲开工作消息的日夜纠缠，遣散压力，让夜心失业，和同事领导们

暂时说声再见，消失一小阵子，一天不努力，只有发呆，也没什么大不了。湖南京广901，动听假日，享受音乐，享受生活。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经济广播 FM 90.1，湖南经广，不只是湖南经广。
1: 下班后的灯光，照亮的不只是脸庞，凌晨的书页，翻动着另一种未来。
2: 30岁，我决定重启一门语言。
3: 40岁，我的对手是昨天的自己。
0: 成长从未被年龄限制，人生的可能会在下一次学习中爆发，
1: 向新处再生长。
4: 哎，那山怎么围起来了？我听一个朋友说那边风景可好了，可惜我就是离得远过不去。哎，你帮帮忙拍两张呗，我给你发大红包。
5: 兄弟，干一杯。
6: 哥们儿，咱俩是真投缘，就你说的你们那个什么项目我也懂一点，你多教教我，我也跟着学习学习。
7: 哎，兄弟别伤感了，不就失恋吗？你朋友圈那个海港风景真不错，还能看见军舰呢。发我个位置。
8: 哦，图书馆那边就是。你认识我老师？嗨，自己人，我们实验室就在附近。
9: 你说的根本就不对，我们怎么可能有这种技术？除非你拍得到，能证明。
10: 伪装是他们的看家本领，一张照片，一个定位，一场偶遇，一番讨论，也许暗藏着情报窃密、渗透策反，防范间谍从无小事。国家安全无外人，你我都是责任人。
0: 指纹是手上的年轮，心跳是未来的鼓点，不重复轨道，要定义风暴，用创意席卷旧日，用创造命名世界。我们是当代青年，
1: 在旧的土壤里种崭新的树，让世界听见生长的声音。
0: 54青年节，以创造致耕耘。
11: 吃个晚噻，
12: 出去玩。
1: 蔡奇伟把远方卷进风里，让山海成为脚步的回声，路是蜿蜒的问号。

0: 答案在每一片未抵达的云里。
1: 出发，就是创造的序章。五一假期，以创造至耕耘。
2: 以敏感的耳朵，画出城市的声音地图，尽可能地把生命中最宝贵的假日投掷在音乐的天籁村里。湖南京广九零一，动听假日，

0: 妈妈，我觉得小叔最近好神秘。
1: 哦，为什么呢？
0: 你知道小叔屋里那机器人吗？

0: 小叔经常对着他嘀咕什么。还有一个无人机，小叔天天捣鼓他。哦，对了，他房间好多遥控器，肯定是女朋友送的，都不准我碰。
1: 你说的这些啊，都是小叔的种地新神器：机器人播种收割，无人机施肥巡查。按下遥控器，小叔的种地效率啊就提高了2000%。
0: 哇，好厉害！原来是新神器让小叔变神秘了。
2: 乡村振兴，智慧同行，新农人，让科技范儿成就新农村。
3: 湖南经广901，湖南经广901。
4: 和电脑拒不见面，躲开工作消息的日夜纠缠，遣散压力，让野心失业，和同事领导们暂时说声再见，消失一小阵子，一天不努力，只有发呆，也没什么大不了。湖南经广901，动听假日，享受音乐，享受生活。

0: 建行运农通，服务春耕显神通，足不出村就能取现金缴医社保，更有运农快贷支用福利，支用就能享最高200元微信立减金。建行运农通，祝您安心搞生产，致富路上更省心。
1: 大家好，我是901小金宝，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多听901，赚钱有信心。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经济广播 FM90.1。他的手还握不稳笔，却已能稳稳握住好奇。
2: 为什么小草知道阳光在哪儿？
3: 他在第一次跌倒的地方埋下了勇气的种子。
2: 再来一遍，我一定能行。
0: 成长是不怕走弯路、走远路，因为探索本身就是目的地。
4: 向心处，再生长。
0: 手掌托起晨曦，背影写下史诗，融铸钢铁也勾勒星途。孕育幼苗也重绘荒漠。
5: 三北工程完成建设任务超2亿亩。
3: 每一次开始都值得被铭记，每一次创造都是新的旅途。汗水有回响，耕耘有光芒。
4: 五一假期，以创造致耕耘。
0: 以敏感的耳朵画出城市的声音地图，尽可能地把生命中最宝贵的假日投掷在音乐的天籁村里。湖南经广901，动听假日，

0: 开车出行，礼让行人。
1: 你看，前面是斑马线，减速停车，让行人先过。
0: 遵章行驶，按信号灯通行。
2: 快红灯了，不要抢黄灯，准备停车。
0: 文明驾驶，不减。

0: 塞抢道。
1: 哎，你看这边车道快一点，要不然我们挤进去吧。
2: 这是不文明行为，影响交通安全。
3: 文明行驶，你我同行。和电脑拒不见面，躲开工作消息的日夜纠缠，遣散压力，让野心失业，和同事领导们暂时说声再见，消失一小阵子，一天不努力只有发呆，也没什么大不了。湖南金广901动听假日，享受音乐，享受生活。

一早一晚还是有雨，当初的坚持现已令你很怀疑，很怀疑你最未等到只有这枯枝。苦恋几多次，悉心栽种全力灌注。

和电脑拒不见面，躲开工作消息的日夜纠缠，遣散压力，让野心失业，和同事领导们暂时说声再见，消失一小阵子，一天不努力，只有发呆，也没什么大不了。湖南京广901，动听假日，享受音乐，享受生活。

还没有开始，才没有终止，难忘未必永志。还没有心事，才未算相知，难道值得介意？

0: 好，我是901小金宝，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今晚准备干点啥？听听901，给你好休息。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经济广播 FM90.1。心理之下，根须早已开始秘密交谈。
2: 别睡了，是光在召唤。
3: 麦苗用绿色针脚把田野绣成蓬勃的篇章，果树上的花苞正在酝酿一场甜蜜的爆炸。
4: 我身后这块大屏啊，是整个农场数字大田的智慧大脑。
1: 沉睡的都已醒来，约定的正在发生，
5: 向新处再生长。
1: 手掌托起晨曦，背影写下史诗，熔铸钢铁也勾勒星图。孕育幼苗也重绘荒漠。
6: 三北工程完成建设任务超2亿亩。
3: 每一次开始都值得被铭记，每一次创造都是新的旅途。汗水有回响，耕耘有光芒。
5: 五一假期，以创造至耕耘。
1: 以敏感的耳朵画出城市的声音地图，尽可能地把生命中最宝贵的假日投掷在音乐的天籁村里。湖南经广901，动听假日，

0: 如果奔跑是为了倾听风的声音，请不要与行人撞个满怀；如果触摸是为了感受历史的沧桑，请不要留下独特的痕迹；如果美食让你大饱口福，请将餐后的垃圾放到指定的地方；如果美景让你流连忘返，请把这份美好留在心间和相册里。
1: 漫步在旅途，请留下文明的身影。
2: 遇见我之前，你是小仙女。
3: 哎呀，这瓶盖我打不开呢。
4: 哦，没事没事，我来我来。
2: 遇见我之后，你是万能侠。罐头打不开。
3: 罐头打不开，来给妈妈。轻轻松松啊。
2: 遇见我之前，你惜字如金。
4: 那个，有一天我看在你出现的时候，我整个人我就是特别的那个，我可以喜欢你吗？
5: 随便。
2: 遇见我之后，你滔滔不绝。
5: 少吃点零食，冷自己不知道吗？乱七八糟的，哎呀。
6: 妈妈，在没有成为妈妈之前，是什么样子？我没见过，你是不是也快忘了？
7: 哎呀，你妈妈那个时候啊，特别爱打扮。
8: 你妈妈当年是个诗人嘞，写的诗歌啊，经常登在报纸上。
4: 那个时候她抱着吉他，能弹能唱。
6: 我是你的软肋，
1: 我是你的软肋，
6: 也终会成为你的盔甲。亲爱的妈妈，希望你不被母亲的标签所累。爱我，也记得爱自己，
9: 爱自己。
10: 湖南金广九零一，
1: 建行运农通，服务春耕显神通，足不出村就能取现金缴医社保，更有运农快贷支用福利，支用就能享最高200元微信立减金。建行运农通，祝您安心搞生产，致富路上更省心。和电脑拒不见面，躲开工作消息的日夜纠缠，遣散压力，让野心失业。和同事领导们暂时说声再见，消失一小阵子，一天不努力只有发呆，也没什么大不了。湖南金广901，动听假日，享受音乐，享受生活。

0: 建行运农通，服务春耕显神通，足不出村就能取现金缴医社保，更有运农快贷支用福利，支用就能享最高200元微信立减金。建行运农通，祝您安心搞生产，致富路上更省心。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经济广播 FM90.1 湖南经广，不只是湖南经广。
1: 下班后的灯光照亮的不只是脸庞，凌晨的书页翻动着另一种未来。
2: 30岁，我决定重启一门语言。
3: 40岁，我的对手是昨天的自己。
0: 成长从未被年龄限制，人生的可能会在下一次学习中爆发，
1: 向新处再生长。
4: 怎么围起来了？我听一个朋友说那边风景可好了，可惜我就是离得远过不去。哎，你帮帮忙拍两张呗，我给你发大红包。
5: 兄弟，干一杯。
6: 哥们儿，咱俩是真投缘，就你说的你们那个什么项目我也懂一点，你多教教我，我也跟着学习学习。
7: 哎，兄弟别伤感了，不就失恋吗？你朋友圈那个海港风景真不错，还能看见军舰呢。发我个位置。
8: 图书馆那边就是。你认识我老师？嗨，自己人，我们实验室就在附近。
9: 你说的根本就不对，我们怎么可能有这种技术？除非你拍得到，能证明。
10: 伪装是他们的看家本领，一张照片，一个定位，一场偶遇，一番讨论，也许暗藏着情报窃密，渗透策反。防范间谍从无小事，国家安全无外人，你我都是责任人。
1: 把速度交给风，把自己交给藤椅，看日光缓慢雕刻，听寂静泛起涟漪，在停顿的空白里漫游星群。休憩是另一种蓄力。
0: 五一假期，以创造致耕耘。指纹是手上的年轮，心跳是未来的鼓点，不重复轨道，要定义风暴，用创意席卷旧日，用创造命名世界。我们是当代青年，
1: 在旧的土壤里种崭新的树，让世界听见生长的声音。
0: 五四青年节，以创造致耕耘。
11: 聚焦科幻文学、影视、理论等前沿技术领域，展示中国科幻人以前沿科学为依托所呈现的瑰丽想象。倾听那些独具东方意蕴的未来故事，请听东方新科幻。
12: 科幻团来到中国，在这种全新的文化背景下，我们想象世界中的未来是什么样的，这个是我们很期待的一个东西。
13: 地球上的沙子的数量大概跟恒星的数量是差不多的，很多奇妙的东西等着我们去探索。
14: 如果你看过科幻小说里的100种未来，你就能够面对明天产生的101种未来。
15: 我们人类在走向未来的同时，大熊猫也要和我们一起走向未来。
12: 那么我们对宇宙了解的越多，我们就会越发觉得地球是无比的珍贵，但这个东西它很脆弱，很脆弱，我们就相当于一个没有备份的一个孤本。
16: 方寸之间见天地，科技与传统连接起来，形成一种更高维度的文明。
1: 天地无穷，人生有限，古老的东方故事一再讲述如何为探索无穷之境超越油压之声，似庄周玉化鲲鹏，扶摇直上90000里。前人在身体以内、时空之外，也点指了方向。三星堆青铜神树上，栖息着古蜀人拔地通天的夙愿。神树顶端的人首鸟身像，羽翼舒展，尾翎高翘， 他遥望未来的模样引起了金人的无限好奇，激发出科幻作家王靖康对未来人类生命样态的种种思考。
17: 人实际上在科技发展的过程里都是逃出某一个囚笼，比如说我们第一大发现，我们是逃出了这个地底的囚笼，人鸟合在一起，可以说他是想逃出这个人类这个皮囊这个囚笼，放飞他自己的那个性灵，从这方面说，他和科幻是相近的。
18: 作为一个科幻作家，就三星堆的文物对我们特别有吸引力，因为它特别具有科幻感，特别是那个柱状木。
19: 您说那个棕木面具的那个眼睛，
18: 我们觉得他们说在看太空呢、啊。
20: 三星堆遗址呢，是我们迄今在西南地区发现的，延续时间最长、范围最大以及文化内涵最丰富的古蜀文化遗址。我作为文保工作者参与的过程当中，都非常直观、非常深刻地感受到了古蜀人非常丰富的精神世界。
1: 正如纵目千里，深藏了古蜀先民对祖先神灵与自然万物的无比虔诚。三星堆有关天地人神的众多青铜造像，在对人体独特理解中，表达出强烈的飞扬欲望。如果我们将想象的翅膀化为实体的羽翼，使人类可以像鸟一样飞翔，展翅的未来可行吗？比如将豹子的基因植入人体，创造出新人类，赋予奔跑的超能。在王靖康的科幻小说《豹人》中，这样的豹人刷新了人类短跑记录，却在月圆之夜行为失控，从田径天才变成杀人凶手。
17: 就说如果你今天允许有万分之一猎豹基因的人类选手来参加比赛，那么总有一天你会让一个只有百分之一人类基因的豹子来参加比赛。世界的科技它已经进入到一个飞速发展的阶段，而且这种阶段就是它的一个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它现在要改造人类本身。人的将来基因真要是改造的话，一方面是比如说我们现在到太空了，那我们就需要培育和特别适合太空的那种人类。比如说将来我们不得不生活在深海了，我们可以把基因改造了，我们适合深海生活的。它是以这个红线一迈过去以后，人类就回不来了，人类就只能沿着那条路往下走。
21: 从我们整个人类社会来讲，是不能够随意来动这些的基因，跟其他物种相互杂交产生个新物种，做人类基因的改变，这是在生物伦理上或者是在我们生物的发展上面不应该逾越的一个红线。
17: 2个月前我们到

山上去玩，他那个是一个坡道，他又控制不住自己，就把那脚给旁边拧了。一边是放飞我们的想象，只跑这个8.几秒的一个飞人，另一方面呢，生命很脆弱，

0: 不必考虑基因的限制。敢问路在何方？科幻作家江波在作品中用硬派机甲主题揭示人类逐渐演化为机器人的趋势。他像是一位探路者，与科幻作家和译者顾贝共同来考察机器人实验室，为机器人进行平衡测试。
1: 你看他也是可以后退的，
2: 挺有意思。
1: 对，哎，侧面的话它的抗干扰能力，就是你从后背推的话效果会更好。
3: 哎，真的吗？
4: 哎，真的。
1: 对，
3: 我们的身体其实还是比较脆弱的，但是一旦有了机械的话呢，一个是它可以变得更强壮，一个是呢它的这种性能也会更好更强大，还有呢就是我就不怕损坏了，万一哪儿坏了我就换一个，它让我们人类的寿命再进一步的提高，可能人活个200岁都不是问题。
0: 在江波的科幻小说《机器之门》中，未来社会允许人类将部分躯体换成机械，这样的机器人越来越多，他们的利益诉求和行为方式与血肉之躯的人类差别越来越大，两个物种的冲突逐步升级。
5: 那人机共生在我看来的话，眼下是一个正在发生的事情，不管是躯体的修复也好，还是将来你甚至把整个大脑取出来然后安装一个完全的机器身躯也好，它的原动力可能都存在于这种永生的渴望当中。
3: 当我们变成了机械的身体，它从我饿了想吃东西可能就变成了我没电了要充电，原本的幸福感消失了。
0: 如果人类获取能量的方式彻底改变，与食物一同消失的是酸甜苦辣的味觉体验，以及饭桌上热辣滚烫的情感联系。
5: 所以在这种情况底下，人类的定义会发生彻底的一些改变吧。有一句话我非常喜欢，叫做人失意的栖居在大地上。这个可能是在人类满足了温饱之后，是吧，满足了小康生活之后，他会就有一种精神上的追求。
0: 藏于自然的诗意因真切的感官体验而发，就算未来能再造一个仿真版的李白，可唯有隐者刘其明的豪迈却从此不再被身体记得。
5: 最美好的东西无非就是说，我们因为我们的肉体，我们所感受到的东西会去用心灵来感受这个世界，这个东西其实是人类最应当保存的东西。
0: 当人类固有的生存模式被机械之身彻底瓦解，推倒后重建的机械人社会是会割裂出全新的未知冲突，还是在对话中共存，将考验未来所有人的智慧。比起躯体，研究大脑对人类来说更重要也更复杂。
6: 功能的水平越高，那么血流越多，血红蛋白呢它就会越丰富。
0: 在高倍显微镜下，小白鼠的大脑像曲折复杂的迷宫。
6: 就小鼠的话呢，它这个脑子里面的神经元的数量有7000万个，而我们大脑人类的大脑的神经元的数量的话呢要达到860亿个。神经元和神经元之间信息传递的节点啊，我们叫连接点，也叫做突触，这个它比这个银河系的恒星的数量呢还要多出1500倍。
7: 人类在努力地干两件事儿，一个呢是探索宇宙，一个呢是努力地探索我们自身，也就是我们的大脑。
0: 人脑是微缩的深邃宇宙，基于人脑结构创造的强人工智能正在持续迭代刷新。这个原属科幻的未来议题已经变得越来越接近现实。

0: 精彩稍后继续。
1: 一诗一天地，一词一春秋。
2: 唐诗宋词，中国文字意境巅峰之美。
1: 有大江东去的豪迈，小桥流水的叮咚，
2: 有金戈铁马的雄浑，意迹梅花的柔情，
1: 有柳寒烟梅弄影之深美宏约，
2: 有浪淘沙满江红之奔放旷达。
1: 长亭杨柳细雨，
2: 明月梧桐归鸟，
1: 有春晓春晓满院绿杨芳草，
2: 有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
1: 字字珠玑
2: 唇齿留香，
1: 遇见唐诗宋词，
3: 爱上中国文字。
0: 湖南经广901，
4: 湖南经广901。
5: 建行运农通，服务春耕显神通，足不出村就能取现金缴医社保，更有运农快贷支用福利，支用就能享最高200元微信立减金。建行运农通，祝您安心搞生产，致富路上更省心。
6: 聚焦科幻文学、影视、理论等前沿技术领域，展示中国科幻人以前沿科学为依托所呈现的瑰丽想象。倾听那些独具东方意蕴的未来故事，请听东方新科幻。
7: 科幻团来到中国，在这种全新的文化背景下，我们想象世界中的未来是什么样的，这个是我们很期待的一个东西。
8: 地球上的沙子的数量大概跟恒星的数量是差不多的，很多奇妙的东西等着我们去探索。
9: 如果你看过科幻小说里的100种未来，你就能够面对明天产生的101种未来。
10: 我们人类在走向未来的同时，大熊猫也要和我们一起走向未来。
7: 那么我们对宇宙了解的越多，我们就会越发觉得地球是无比的珍贵。但这个东西它很脆弱，很脆弱，我们就相当于一个没有备份的一个孤本。
11: 方寸之间见天地，科技与传统连接起来，形成一种更高维度的文明。
0: 人机结合可以放大大脑的智力和存储，更重要的是大脑的升级有可能打开对这个世界完全不同的认知。那么人类能掌控升级的方向吗？90后作家鲁班认为，科幻的母题始终是人性。人若丧失了意识的主控权，再完美的智能也毫无意义。在他的长篇科幻小说《未来症》中写道，24世纪人们可以购买不同的智能芯片植入大脑，升级对应的功能，要掌握各种技能，不用再依赖天赋异禀的遗传基因或10年寒窗的后天努力，而变成了简单的购买行为。主人公雅子几乎购买了所有种类的尼斯超级智能芯片，升级后的大脑似乎无所不能。雅子却没有想过开挂的代价，他的思想被芯片覆盖，无法左右自己的语言和行为，无力承受过载的信息。雅子最终丧失了对大脑的控制。
12: 其实有时候我在书写《未来症》的过程中，也有一种很强烈的感受，就是某种程度上我也不在我现在当下所处的这个空间，就好像我就坐在雅子的身边，听到他和尼斯的博弈，在我旁边经受着那些痛苦和挣扎。
13: 每一个人他都经过了这样的一个逐渐积累的过程，然后他自己的就是经验，他自己的情感，然后在这种过程中不断的这样的一个累积，而不是一次性的就是生成一个就是完整的这样的一个人格 啊。那么我觉得在这个里面的话，就是说我们的这种记忆，我们的这个感受，属于我们自己的就是独特的这样的一个东西，它造就了这个人格的唯一性和这个独特性，这个都是就是机器所不可取代的。
0: 人工智能更像是人类在虚拟世界的投影，影子去哪里，终究离不开人类的脚步。
4: 人工智能方法本身是不可能淘汰我们的人的，然后因为它是人发明的，包括它的学习，它的智能到什么程度，和我们设计的这个算法模型以及我们学习的这个数据的多与少是有息息相关的。从设计这个人工智能方法的这样一个算法上来说，还是人在设计它们。
12: 我觉得我书写的未来症可能并不会发生，因为我们现在的脑科学的技术以及这些科学家的研究都在一步一步的去深入了解我们大脑的构造以及我们思考的方式。其实不管技术如何变化，我们这个世界如何变化，人工智能发展下去会是什么样子，那个唯一不会变也最最珍贵的东西始终在这里。
0: 科幻作家陈秋帆擅长用科幻描写现实生活。久居海外的他回到汕头寻找儿时的记忆。
14: 小时候我经常来这儿买书嘛，找科幻世界，就每期都要来这里找。
15: 18岁离开汕头去北京上大学，你会觉得到某个时间点你特别想回来。我觉得潮汕对于我来说，它不光是一个家乡的概念，它也是我所有科幻创作灵感的一个源泉。
0: 在陈秋帆的科幻小说《匣中祠堂》里，主人公因父亲病危回到阔别多年的潮汕故土。做了一辈子金漆木雕的父亲，为了把这门传统技艺传承下去，留给儿子一只匣子。木雕、祠堂乃至他自己都被数字化，装在匣子里。
15: 匣中祠堂讲的是一个儿子，他通过元宇宙的技术进入到一个虚拟的祠堂里，看到了这个莺歌舞的表演，通过叩首这样的一种交互的方式，像游戏一样去唤醒他逝去的父亲。
0: 两代人在虚拟的空间完成了在现实世界中没有实现的金漆木雕技艺传承和思想情感的交互。
15: 就所有的这些都以一种超现实的方式凝固在了这个小小的匣中祠堂里，所以这个其实就是我想象中中国美学在科幻上的一种表达。方寸之间见天地，并非科技与传统是截然对立的，它能以某种方式去达成调和，连接起来，形成一种更高维度的文明。
0: 传统中沉淀的无数情感和记忆是人之所以为人的依据，生命延续着文明的仪式感，鸟啼花落皆与神通。我们是一个有记忆的族群，而记忆塑造着我们的未来。这个奇异的声音大多数人听不懂，其实它就是中文，只不过语速是平常的数倍。科幻作家陈光炯能轻松听清每句话。这是感官的辩证法，一扇门关闭了，就有一扇窗被打开。他的创作 累计已超过500万字。
16: 虽然我

0: 字里面有光，有日，有火，但命运给我开了个玩笑，让我成为了一个盲人。虽然我看不见这个世界，但我用内心去观察，然后去创作科幻，走入科幻。
1: 其实我如果找书的话，我都是从左向右这样一本一本摸过来，这都是我自己写的书，能变成实体书，我觉得自己非常的这个欣慰。
2: 科幻小说《梦行多重界》的素材来源于陈光炯失明之后的梦境，九个相互独立的故事因为同一个主人公串联起来，他在不同时空里应对各种危机，解锁自身潜能，代表人类与高等级智慧对话。
0: 其实每个人心里都有一个强大宇宙，人类应该更加的去珍惜已经拥有的这些感官和能力。其实如果我们真正的去关注自己的话，开发自己的话，你会发现我们可以走在这个时代的前面，构建或者是去幻想以后的世界是怎样的。
2: 或许在无限超能求索中，人类可以做欲望的减法，激发起发肤之内已经蕴藏的巨大力量。不管我们如何幻想未来人类，是逾越物种基因边界，还是拥有不朽机械之身，或者揭开大脑宇宙之谜，成为跨越星际的超级智能，未来终将属于人类共同的权利和决定。
3: 如果只认为只有一个未来，可能到明天你就会突然你就是束手无策。如果你看过科幻小说里的100种未来，你就能够面对明天产生的101种未来。所以这是科幻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作用。
4: 科幻更多的是对人类未来命运的一种思考，也是对人类未来命运的一种终极关怀。也许这种思考不能给我们令人满意的答案，但是这个思考本身就是很有价值、很有意义的，因为在这种思考中，我们触及到了我们人生存的根本问题。
2: 1988年，儿童科幻电影《霹雳贝贝》，主人公贝贝最终主动放弃了超能力，选择过一个普通孩子的生活。未来人类也将走到和贝贝类似的抉择路口，一边是千百万种诱惑，一边是情感记忆的难以割舍。在人类去往未来的路上，科幻里的智慧和勇气会在平行时空做出怎样的选择？

0: 建行运农通，服务春耕显神通，足不出村就能取现金缴医社保，更有运农快贷支用福利，支用就能享最高200元微信立减金。建行运农通，祝您安心搞生产，致富路上更省心。
1: 邮储银行产业贷是面向个体工商户和小微企业主的纯信用贷款，最高300万，年化利率低至2.8%起，手机申请审批快捷，年龄18至65周岁且信用良好即可办理。
2: 大家好，我是911小金宝，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哎呀一天呀，来杯清茶呀。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经济广播 FM90.1。 手掌托起晨曦，背影写下史诗，熔铸钢铁也勾勒星途，孕育幼苗也重绘荒漠。
3: 三北工程完成建设任务超2亿亩。
4: 每一次开始都值得被铭记，每一次创造都是新的旅途。汗水有回响，耕耘有光芒。
5: 五一假期，以创造致耕耘。
4: 代码在深夜里自行写下序章。
6: 我也学会创造，而不仅仅是回答。
0: 荒漠中，光伏板正将阳光酿成电流，深海里，传感器正在倾听地球的脉搏。
4: 旧工具被赋予新灵魂，老问题遇见新解法，用硅基的智慧拓展碳基的梦想，
5: 向新处再生长。
0: 以敏感的耳朵画出城市的声音地图，尽可能地把生命中最宝贵的假日投掷在音乐的天籁村里。湖南经广911，动听假日，

0: 从舌尖到心间，品味中国味道，体验万千滋味。您正在收听的是《舌尖上的中国》。
1: 大家想想，长期失血的话，身体状况会是什么样子呢？
2: 贫血
1: ，然后又会。
3: 今日的北京中医药大学，既维系着中医药传统，又十分的国际化。这里时常有中国的年轻人过来参观，也吸引了更多外国人前来学习。
4: How do you feel?
5: It's strange. I think
3: 来自世界各地的人来体验中医药文化养生的魅力。在这个学术殿堂已是屡见不鲜的现象。中国人健体养生的核心，中餐、中医药和武术，正是世界公认的中国文化代表元素前三名。这让一批批的参访者兴致勃勃地做了各种尝试。
6: 大家可能不知道什么叫心火，我给大家解释一下。心火，比如大家伸出舌头，舌尖是红色的，说明你有心火，可以经常用这个莲子心泡点水喝。
3: 移民纽约的郑阳阳也来到了这里留学。几年前，他觉得长辈和自己的身体都不健康，就尝试了自己进补吃补，身体反而感觉更差。郑阳阳觉得不能再道听途说了，他决心到北京来好好的学习中医。求学心切，郑阳阳经常一个人关在房里学习。不明就里的同学们觉得他很神秘，私下都叫他老巫婆。痴迷于中医学习的老巫婆躲在房里，配笔、制药、施针、艾灸，严谨有据的传统中医，一切对她都是那么的新鲜。中医药改变了郑阳阳的观念和生活。以前在纽约爱化浓妆的她，现在改用中医药材料，自己制作化妆品。
7: 做两支哦。不，一支的话太难弄了。
8: 啊，你知道这个白色是什么做的吗？这个原先白色用完了，然后我用茯苓粉做的，之后可以多研制一些用中药来做的口红，那样子在用的时候它又有一个功效在。
9: 眼影要不要来一点？
10: 可以啊，
11: 我可以哦，
12: 整套哎。
3: 从唇尖到舌尖，中医药重启并修正了郑阳阳的食养观念。这道流行于福建的蛋酒，活血化瘀，对于消除女性生理期的不适特别有效。但是它药性强，平时不可多吃。比起以前不得法的瞎吃补，郑阳阳现在已经懂得要过有理有节的食养生活，并且常常通过各种网络与热爱食养生活的小伙伴们一同学习探索。
13: 冬天呢是这个呼吸系统疾病高发的季节，所以病人也都比较危重。
3: 王泽平目前就读于北京中医药大学的岐黄国医班，
13: 认真仔细，
3: 这是学校重点培养的顶尖班，必须从本科一直读到博士。
14: 自肠道出现了长时间的慢性的腹泻，那么腹泻日久，
3: 王泽平未来的博士论文已经决定要走食养的相关研究方向，因为食养既是中医常用的有效方法，也是人们比较容易接受和实践的疗愈方式。目前王泽平有个迫切的愿望，这也是他特别想专注研究食养的动力之一。几个月前，他的母亲做了化疗，母亲种种不适的反应让王泽平放不下心。
15: 现在有啥不舒服的吗？还
16: 现在凡是肚子好了，就是有时候有点没劲儿。肚子不拉了，好利索了，也不疼了，胃也不疼。
15: 你要是不拉肚子，那个山药也可以继续吃。睡得怎么样了？
16: 睡觉 睡觉也行吧，但是还是不像以前那么好，但是比化疗时间强多了。
2: 啊，这个药膳方不错。嗯，它补益脾胃，固肠止泻，还能养血安神，并且你看看这个。
3: 王泽平积极寻求各种方法，想帮助母亲减轻不适感，恢复健康。他从图书馆、老师、同学各方面寻求有效的食养验方。
14: 我们人类主要解决什么问题啊？主要解决两个问题，一个是怎么吃饱不饿，再一个是怎么健康不病。所以张仲景提供的当归生姜羊肉汤，它具有益气血、驱寒邪、止疼痛的作用。
3: 针对母亲的症状，他找到了几个方子。王泽平每样都自己动手做，自己尝试口味。针对腹泻，可用山药鸡子黄；针对睡不好，可用酸枣仁；针对怕冷，可用当归生姜羊肉汤。
10: 为什么一定要自己尝试呢？我觉得药膳很多时候可能方子就是那个方子，但是我一直坚信的是，就是如果一个有感情的食物，你倾注了感情进去，它会有一个不一样的力量。
4: 我们只要有白萝卜就可以治很多病，
13: 是吧？
4: 是，可以消食理气。
3: 与王泽平一样，郑洋洋他们也迷上了去实践各种食养配方。蕴含在食物中的这些知识，让他们渐渐清晰了自己未来发展的方向。传统而深邃的食养知识宝库，丰富了这群年轻人的生活与视野。他们沉浸在其中，学习并且实践，时刻都感到新鲜。年轻人的朝气，也让古老的中国食养文化激荡起一波波的活力。
11: 你猜一下里面有什么药？
4: 当归。
11: 当归，
7: 厉害。
4: 当归味很重。
11: 对对对。
7: 生姜。
11: 哦。因为生姜可以解鱼蟹毒，所以一般我们煮海鲜都会稍微放点生姜进去。
3: 到了年底，学期即将结束，王泽平一直在练习。他准备放假回东北老家，给疗养中的母亲做上一道完美的食养药膳。把山药与鸡子黄煮熟，依比例碾压成泥做粥。简简单单，可王泽平做来，每一刻都专注而不涣散。王泽平觉得这个食养方有助于母亲的康复。他期待着能够早日回家。郑洋洋对各种食养的知识也越来越感兴趣。他们常常光顾各种药材市场，对他们来说就和蔬菜市场一样。
8: 不错哎，好看好看。嗯。
3: 来呗。年终将至，他们准备举办一次为了告别的聚会，这也是这些来自世界各地的小伙伴们最后一次在学校里迎接新
4: 年。看一下石头，石底下，哦，还有一点淤，是啊，就又胖又白又有点淤。寒疝腹中痛及胁痛里急者，当归生姜羊肉汤主之。
9: 哪一本书？
4: 金匮要略。
9: 哪一章？
4: 寒疝复原病篇。
9: 第几张？
4: 第几张？二十几吧，突然病
9: 了。哦，没关系，算了不起。
3: 跨年聚餐的菜品都是以食养为主题，每个人都要做一道不同的食养菜品。这既是对几年来学习的检验，也是为了伙伴们结下的情谊。
9: 哎，哎 ，hello， 你们哇哇。
12: 刚从哪里回来？
9: 一看就知道刚从韩国回来。
17: 当归生姜羊肉汤吗？
8: 哇，不愧是学霸啊！
17: 那个是药汤味道，还是能。
3: 晚餐的主角 是源于东汉张仲景的当归生姜羊肉汤，温中补虚祛痰，适合冬季食养。羊肉加入料酒烧开，以松化质地解放肌底，而后加入生姜，再次以大火烧开，转小火慢炖。一个半小时后，加当归再炖15分钟，吃来就能让人气运血行。不要随便加料，因为每加一味，可能都会改变它原本男女老少皆宜的功效。新的一年里，他们学成毕业之后，将回到各自的国家和地区，传统的食养文化也将因为像他们一样更多年轻人的加入，开始新的发展和传续。用食物来实现疗愈与养生，在人类的历史上，每个文明都有自己独特的实践。追求固本培元，养正攻邪，方便易得，以日常手段来强身去痛的基础理念，构筑出我们的现代食养体系。古老的传承里，仍有着我们尚未知道的价值。
0: 《舌尖上的中国》，感谢收听。
18: 我家住在洞庭湖边，今年春天我当姐姐啦。在弟弟妹妹们出生之前，我挺紧张的。蔬菜充足吗？水喝得惯吗？小窝够潮湿吗？爸爸妈妈却是很淡定。
19: 别担心，湖水清澈见底，湖外绿色无边，湿地舒适广袤，人类已为我们守护一个越来越好的家。
18: 我是你们的好朋友麋鹿，分享一个咱家的大喜讯。今年我们家族增加了60名新成员，现在300多个小伙伴正在洞庭湖边自由奔跑。
20: 悠悠鹿鸣，食野之苹，我有嘉宾古色吹笙。
21: 保护生态，保护我们共同的家。
22: 开车出行，礼让行人。
23: 你看，前面是斑马线，减速停车，让行人先过。
22: 遵章行驶，按信号灯通行。
24: 快红灯了，不要抢黄灯，准备停车。
22: 文明驾驶，不夹塞抢道。
23: 哎，你看，这边车道快一点，要不然。

0: 我们挤进去吧。
1: 这是不文明行为，影响交通安全。
2: 文明行驶，你我同行。
3: 湖南经广901，
4: 湖南经广901。
2: 建行运农通，服务春耕显神通，足不出村就能取现金缴医社保，更有运农快贷支用福利，支用就能享最高200元微信立减金。建行运农通，祝您安心搞生产，致富路上更省心。和电脑拒不见面，躲开工作消息的日夜纠缠，遣散压力，让野心失业。和同事领导们暂时说声再见，消失一小阵子，一天不努力，只有发呆，也没什么大不了。湖南经广901，动听假日，享受音乐，享受生活。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经济广播 FM90.1 湖南经广，不只是湖南经广。让过去的灵魂住进未来的房子，给传统以新生的翅膀，给未来以历史的重量。
1: 这种针法我是第五代传人，
2: 您来织这个新花样一定好看。
3: 灵感是经验的累积，创新是认知的碰撞，允许每一条河流再次交汇，聚合成拥有无限可能的汪洋，
0: 向新处再生长。指纹是手上的年轮，心跳是未来的鼓点，不重复轨道，要定义风暴，用创意席卷旧日，用创造命名世界。我们是当代青年，
3: 在旧的土壤里种崭新的树，让世界听见生长的声音。
0: 五四青年节，以创造治耕耘。
4: 去个玩噻，
5: 出去玩，
3: 蔡庆伟，把远方卷进风里，让山海成为脚步的回声，路是蜿蜒的问号，答案在每一片未抵达的云里。
0: 出发就是创造的序章，五一假期以创造治耕耘。
6: 聚焦科幻文学、影视、理论等前沿技术领域，展示中国科幻人以前沿科学为依托所呈现的瑰丽想象。倾听那些独具东方意蕴的未来故事，请听东方新科幻。
7: 科幻它来到中国，在这种全新的文化背景下，我们想象世界中的未来是什么样的，这个是我们很期待的一个东西。
8: 地球上的沙子的数量大概跟恒星的数量是差不多的，很多奇妙的东西等着我们去探索。
9: 如果你看过科幻小说里的100种未来，你就能够面对明天产生的101种未来。
10: 我们人类在走向未来的同时，大熊猫也要和我们一起走向未来。
7: 那么我们对宇宙了解的越多，我们就会越发觉得地球是无比的珍贵。但这个东西它很脆弱，很脆弱，我们就相当于一个没有备份的一个孤本。
11: 方寸之间见天地，科技与传统连接起来，形成一种更高维度的文明。
12: 说起未来，全世界的科幻故事都曾忧虑，如果灾难席卷地球，如果所有资源被消耗殆尽，如果人类被发达的人工智能统治，会怎样？这些令人不安的想象是我们本能中不想看到的未来。那么我们想要生活在什么样的未来呢？中国人对理想家园的描绘中，安全舒适的居所永远是最质朴的愿望。建筑设计师马岩松也在用线条勾勒空间中的可

0: 科幻作品。马岩松的梦想曾是拍摄科幻电影，如今他用建筑设计把原本属于电影里的科幻场景变成现实，融入人们的日常生活。
1: 我认为的未来不是一个空中阁楼，它跟我们怎么看过去、看你的传统都有关系。虽然我的建筑设计是现代的、有未来感的，看起来有科技、新的材料和它的建筑跟环境的这种关系，我觉得有一种古典的感觉。我曾经在我的建筑里提出一个叫山水城市的一个理念，是让这个建筑跟自然是一个统一的一个有机体。像传统的这个中国画还讲究留白，留给人想象空间。我的建筑其实有时候也是这样，就不是想把一个地占满，就让你觉得这个建筑好像还在生长，你一样是对天空、对这个宇宙充满了想象和那种未知的那种深度。我觉得这都是一样的。
0: 山水城市的理念迅速被全世界接纳推广。马岩松工作室位于荷兰鹿特丹的作品移民博物馆，存放着工业革命后欧洲人离开家园迁往美洲大陆的故事。迁徙是人类文明发展的重要动力，而当未来人类的迁徙跨越星际，如何在外星建立起我们的居所和家园，成为马岩松思考的全新命题。
1: 去外星也是充满未知和可能性，就是让人觉得好奇，能在这儿做什么？它的空气、光线，然后那个温度、引力都不一样了。你作为一个物理的任何东西，它的环境也不一样。你设计一个建筑、一个城市，条件也不一样。这个能带来什么样的一种可能性呢？反正这是我作为建筑师特别好奇的。
0: 早在1955年，科幻作家郑文光就提出过在外星建立新家园的梦想。在小说《征服月亮的人们》中，人类宇航员第一次踏足月球，由于携带的生存资源有限，四名先驱者只在月球上待了10天便匆匆返回。但人类先驱者的开拓目光和期盼从此聚焦在月亮表面细细的尘土上。如何在月球上建立新家园，解决方案可能藏在我们古老的经验中。国家土地科学研究中心总规划师胡腾来到成都丹土村同治龙窑，希望通过对传统工艺的观察启发对未来居所的构想。
2: 事实上，在今天我们去探讨在月球上建设房屋，或者在更遥远的星际中去建设我们的居所，已经不再是一个科幻的梦想，它可能已经是离我们非常非常近的一小步了。月亮在神话中和我们是紧密相连的，以同一个世界。近一次的这个探月工程中所带回的月背的土壤中明确发现了结晶水，在矿物中的化合的含量高达40%，这样的水也为我们在月球的永久定居创造了生存的基础保障。地球上我们可以用泥土建房子，在月球上当然也可以用泥土建房子。中国人永远对泥土、对土地是有深切的情感的，我相信这种对土地的情感和对基于农耕文明所延续的这种我们深植在内心的文化的认可是不会随着这个时间，即便我们走出到更遥远的星际而发生改变的。
0: 在月球上盖的房子长什么样？华中科技大学的科学家们提取中国古人做陶器的智慧，把房屋设计成蛋形，不仅线条美观，而且结构坚固。这个月亮之上的人类庇护所被命名为月湖尊，由中国主办的月球基地2050国际创新大赛将主题设定为人类可持续探索和利用月球，为月球的建设与开发提供创新思路。空间科学家、科幻作家吴忌为大赛

0: 人品味。
1: 那么这个大赛呢是2050，剩下2050呢，我们有基地，载人的基地在那上面可以，这个持续的生存，不但做科学实验，还可以接待游客吧。

0: 吴霁，既是科学家，也是科幻作家。他曾担任中国科学院国家空间科学中心主任和嫦娥一号三号有效载荷总指挥。他创作的科幻小说《月球旅店》详细描写了2042年年轻女性萧凌雨去月球旅行的全过程，从基础科学和工程技术方面描写了人类登月旅行的各个细节，既充满想象又脚踏实地。在书中描绘的未来，人类可以轻松往返月球，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要想让月球旅行成为现实，人类需要提前在地球上模拟出系统的宜居生态。吴霁在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月宫一号实验室观测科学家们搭建适合人类在太空生存的生态系统。
1: 那么这个在这个环境下长出来的一个这个你们实验人员就把它剪下来吃的时候没有什么特别的是不是什么特别的味道啊？啊，正常，对对。所以说这些技术基本上已经可以支撑我们的宇航员到太空去，在一个封闭的生物环境下去生活了哈。所以要想离开地球摇篮呢，第一呢就是要有更便宜的更经济的离开地球的这个运载工具。第二呢就是脱离了地球的生物圈其实人类是很难生存，人类需要氧气，需要这个温度，需要这个克服这个太阳的辐射，高能粒子的辐射。
2: 科幻小说中说了很多怎么去，但是很少有人会说人类要在外太空怎么活下来，而怎么活下来才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个事情。像我们月宫一号里边，我们这边做的实验已经能够种植35种多的这个植物。那么这些植物它光合作用吸收我们人类产生的二氧化碳，然后提供给我们氧气，同时它给我们提供粮食、蔬菜、水果这些食物。那么我们不能只吃素的呀，还得吃点肉，对吧？那么所以我们要在里面还要培养动物，因此我们说我们是植物、动物、微生物和人一起构成的四生物链环系统。未来可能你说我要去度假了，那么你不是去海边，不是去什么山上，而是去月球度假去了。比如我就很想去，对。
0: 精彩稍后继续。
3: 我要骑着那小木马，骑着小木马走天涯，武汉看樱花，天津看晚霞，长江三峡看大坝。
4: 我要骑着那小木马，骑着小木马走天涯，台湾吃木瓜，广州食烧鸭，云南喝杯普洱茶。
3: 我要骑着那小木马，骑着小木马走天涯，早晨逛杭州，中午游长沙，到了晚上住拉萨。
5: 游历祖国大好河山，体验多彩中华文化。
0: 湖南京广901，
6: 湖南京广901。
7: 建行运农通，服务春耕显神通，足不出村就能取现金缴医社保，更有运农快贷支用福利，支用就能享最高200元微信立减金。建行运农通，祝您安心搞生产，致富路上更省心。
8: 聚焦科幻文学、影视、理论等前沿技术领域，展示中国科幻人以前沿科学为依托所呈现的瑰丽想象。倾听那些独具东方意蕴的未来故事，请听东方新科幻。
9: 科幻它来到中国，在这种全新的文化背景下，我们想象世界中的未来是什么？

0: 是怎么样的？这个是我们很期待的一个东西。地球上的沙子的数量，大概跟恒星的数量是差不多的。很多奇妙的东西等着我们去探索。
1: 如果你看过科幻小说里的一100种未来，你就能够面对明天产生的101种未来。我们人类在走向未来的同时，大熊猫也要和我们一起走向未来。 那么我们对宇宙了解的越多，我们就会越发觉得，地球是无比的珍贵，但这个东西它很脆弱，很脆弱，我们就相当于一个没有备份的一个孤本。方寸之间见天地，科技与传统连接起来，形成一种更高维度的文明。上太空。
2: 早已不再是一个只属于科幻的话题。当大家都在关心宇航员飞得高不高，科幻作家凌晨想的则是，他们吃的香不香？
3: 是属于那个时代。
4: 对，
5: 我们要是在这个飞船里画出它吃饭的那个状态呢？
4: 那就有一个最大的问题啊，就是刚才我们要考虑到，一个是失重状态。
6: 一个就是上下的状态的。我的科幻创作，它本身呢就是从生活中生长出来的。我觉得想象力它不是一个虚无缥缈的东西，它一定要有一个非常坚定的生活的基础。
7: 古老的火锅是烧炭的。
4: 嗯，对，哎，我们有那个。
8: 我在中间，
9: 我们有铜火锅，
8: 铜火锅好香。
4: 吃火锅对我来说呢是一个非常雅致的事情，它不只是吃，它还有一种仪式感。如果科幻小说里，想象我们的未来都不用吃饭了，每天只用吃那种小药丸，就能满足自身的营养需求的话，那么生活是很枯燥、很无聊的。我其实特别不喜欢那样的未来。
10: 凌晨的短篇科幻小说《437火锅诞生记》。 缘起于一次对天和核心舱的探访，这是中国空间站发射入轨的首个舱段，距离地球表面可达437千米。在可以预想的近未来，会有越来越多的人把家安在失重的太空中。在那样一个家园里，会不会有人怀念火锅的滋味呢？
4: 那在我的小说里呢，这个中国的天空空间站，然后里面驻扎了来自全世界的这个宇航员，其中有一个非洲航天员呢，他就接受采访的时候呢，就很不小心的就说道：“哎呀，我以前在成都那个吃火锅的时候，那感觉太好了。”于是大家就开始讨论怎么满足他的需求，在太空里吃火锅。太空没有重力，曾经的宇航员连喝水都很麻烦，吃火锅。
11: 会不会是天方夜谭？凌晨为了给小说增加可信的细节，咨询过不少相关领域的专家。像加加林作为人类第一位航天员，他进入太空的时候，其实吃饭的问题只是为了提供一个基本的能量供应，食品是被封装在大牙膏管里的，完全没有任何的。 享用美食的这种感觉，像现在的中国航天员在空间站里就可以享用种类比较多的食品，可以说更加长了。但是从总体的科技水准上来讲呢，我们还希望能够有更大的进步的空间，特别是像火锅这样一种食品呢，因为它代表着饮食文化。如果要把火锅以一种不太变异的方式带到空间站。
4: 背后的潜台词就是人类的科学技术手段和工程应用手段已经达到了很高的水平。故事的结尾，小说中的主人公动员了全世界的人们，终于解决了太空吃火锅的难题，得以让航天员们围坐在空间站，共享一口热辣鲜香。
10: 如果说在太空中呢是离开大地为了理想而奔波，那火锅呢就代表着我们对大地、对现实生活的一种眷恋。所以无论未来的家园在哪里呢，我们生活呢其实它都需要一些仪式化的东西。它不一定是火锅，可能是其他任何的东西。只要是我们热爱的事物呢，我们都希望带到新的家园里去。所以我说没有火锅的味道。

0: 未来呢不值得期待，那没有生活的未来了更不值得期待。
1: 早在1960年，20岁的青年作者叶永烈就给出了他对未来的期待。刚刚参与编撰新中国第一套科普书籍《十万个为什么》后，他在当时科学技术的基础上加以想象，写出了儿童科幻小说《小灵通漫游未来》。1978年，《小灵通漫游未来》出版时，充满着无限可能的未来式，激发了读者们对未来的强烈好奇。
2: 我当年第一次看《小灵通漫游未来》，对里面所描绘的那个未来真的是非常的激动和期待。我们现在再回头去看的时候，会发现叶永烈当时对于未来家园的一个想象，很多东西都已经实现了。所以现在的小朋友们其实是生活在一个小灵通漫游的未来里面。
1: 40多年来，中国社会的飞速发展，让曾经只属于科幻作品中对理想家园的想象变为现实。但在程静波看来，科技发展的成果不应当落下任何人。
2: 比起那些酷炫的、宏大的去描写星辰大海的小说，我可能更愿意用一种含蓄的、内敛的方式去关照人的内心。因为其实这也是中国人几千年来最最重视的，人与人的情感、家庭的关系、人和社会的关系等等。衰老是任何人都无法躲避的一个问题。
3: 刘老师，
1: 程静波会定期去看望90多岁的刘星师。这位科普科幻作家前辈曾启迪了他的写作生涯。
4: 香港海鲜没有回信，我不知道什么道理，是生气了还是生病了？希望他是生气，不要生病。
2: 是啊，健康最重要。老年人他们是被迫的进入了这么一个科技日新月异的新时代，他们要去怎么来面对这样一个时代，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点。
1: 在程静波的科幻小说《且放白鹿》中，李教授的老伴去世后，远隔重洋的子女没能回来陪父亲安度晚年。李教授用一款人工智能复制出一个虚拟老伴，陪自己文字聊天，甚至视频通话。但是这种靠技术生成的陪伴，真的可以解决人类的孤独吗？
5: 就是什么在激发我们科学进步呢？有的人会认为是资本啊，有的人认为是我们的欲望需求啊，特别是被制造出来的欲望。
2: 《礼记·大同篇》里面有12个字：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这也是我所希望的，人到了老年之后能够有的一种理想的状态。
1: 最后，李教授在梦中见到化作白鹿的老伴。他终于放下执念，认真生活。科幻故事中对老年人的关照，代表着对人类与科技和谐共生的期望。只有生命被平等的尊重，记忆与智慧被传承，我们的文明才得以延续。年过八旬的谭凯是科幻世界杂志的创始人，他眼中的美好未来不应该仅仅由人类自己安享。2004年，60岁的谭凯从工作了25年的科幻世界杂志社退休，成为看熊猫杂志中英文版的执行主编。这是熊猫和中国科幻的又一次结缘。
6: 我觉得熊猫不仅是中国的代表，它还代表全人类共同的审美，是一个很科幻的物种。
7: 熊猫从800万年走过来了的，剑齿象死了，剑齿虎死了，那么多厉害的动物在第四纪冰川以后哇就没了。
1: 当我们的目光投向人类的未来时，谭凯心中始终牵挂的还有熊猫的未来。 在担任《看熊猫》杂志执行主编期间，他提出熊猫火星移民计划，计划周期横跨未来500年。
7: 我们幻想未来500年，在火星上有人的基地以后，把这个熊猫也送上去。熊猫上火星，并不是一个突发奇想，它去不去火星，并不那么重要，它象征的是除我们人类以外的一切生命，与我们和谐的生存环境。
1: 当古老的东方文明将科幻的目光投向明天，希望未来人类不断超越自身边界，有足够的智慧迎接未知的挑战。但不管在哪里，安居乐业，幸福健康，亲友常伴，诗与远方，都是我们不变的希望。

0: 建行运农通，服务春耕显神通，足不出村就能取现金缴医社保，更有运农快贷支用福利，支用就能享最高200元微信立减金。建行运农通，祝您安心搞生产，致富路上更省心。
1: 邮储银行产业贷是面向个体工商户和小微企业主的纯信用贷款，最高300万，年化利率低至2.8%起，手机申请审批快捷，年龄18至65周岁且信用良好即可办理。
2: 大家好，我是9-1小金宝，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赌真不赌心，就听9-1，我才有个秀。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经济广播 FM90.1。他的手还握不稳笔，却已能稳稳握住好奇。
3: 为什么小草知道阳光在哪儿？
4: 他在第一次跌倒的地方埋下了勇气的种子。
3: 再来一遍，我一定能行。
0: 成长是不怕走弯路、走远路，因为探索本身就是目的地。
5: 向心处，再生长。
0: 手掌托起晨曦，背影写下史诗，熔铸钢铁也勾勒星途。孕育幼苗也重绘荒漠。
6: 三北工程完成建设任务超2亿亩。
4: 每一次开始都值得被铭记，每一次创造都是新的旅途。汗水有回响，耕耘有光芒。
5: 五一假期，以创造致耕耘。
0: 以敏感的耳朵画出城市的声音地图，尽可能地把生命中最宝贵的假日投掷在音乐的天籁村里。湖南京广9-1，动听假日，想。

0: 如果奔跑是为了倾听风的声音，请不要与行人撞个满怀；如果触摸是为了感受历史的沧桑，请不要留下独特的痕迹；如果美食让你大饱口福，请将餐后的垃圾放到指定的地方；如果美景让你流连忘返，请把这份美好留在心间和相册里。
1: 漫步在旅途，请留下文明的身影。
2: 有人看到的是古板，那是你没体会到我的有趣。
3: 哎，哥哥，今天这脸好像一只黑蝴蝶。
4: 哥哥今天演张飞，黑蝴蝶脸就是张飞。
3: 我也想演。
5: 有人认为我单调乏味，那是你不懂苦尽甜来的滋味。针线就像画笔，一针一线就是一笔一画。那从这边穿过来。
6: 我太厉害了，老师你看我绣的猫耳朵竖起来了。
7: 有人说我挺枯燥，那是你还没品味匠心的可贵。
8: 旋转跳跃，师傅，在你手里每一缕茶叶都像在跳舞。
9: 试试你也可以。
2: 我是京剧，
5: 我是湘绣，
2: 我是中国传统制茶技艺，
10: 我就在你身边。
1: 传承让非遗永远不被遗忘。
11: 湖南京广九零一，
12: 湖南京广九零一，
13: 建行运龙通，服务成钢显神通，足不出村就能取现金缴医社保，更有运龙快贷支用福利，支用就能享最高200元微信立减金。建行运龙通，祝您安心搞生产，致富路上更省心。
14: 邮储银行产业贷是面向个体工商户和小微企业主的纯信用贷款，最高300万，年化利率低至2.8%起，手机申请审批快捷，年龄18至65周岁且信用良好即可办理。
13: 和电脑拒不见面，躲开工作消息的日夜纠缠，遣散压力，让野心失业，和同事领导们暂时说声再见，消失一小阵子，一天不努力，只有发呆，也没什么大不了。湖南京广九零一，动听假日，享受音乐，享受生活。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经济广播 FM90.1 湖南经广，不只是湖南经广。
1: 下班后的灯光照亮的不只是脸庞，凌晨的书页翻动着另一种未来。
2: 30岁，我决定重启一门语言。
3: 40岁，我的对手是昨天的自己。
0: 成长从未被年龄限制，人生的可能会在下一次学习中爆发，
1: 向新处再生长。
0: 指纹是手上的年轮，心跳是未来的鼓点，不重复轨道，要定义风暴，用创意席卷旧日，用创造命名世界。我们是当代青年，
1: 在旧的土壤里种崭新的树，让世界听见生长的声音。
0: 54青年节，以创造致耕耘。
4: 怎么围起来了？我听个朋友说那边风景可好了，可惜我就是离得远过不去。哎，你帮帮忙拍两张呗，我给你发大红包。
5: 兄弟，干一杯。
6: 哥们儿，咱俩是真投缘，就你说的你们那个什么项目我也懂一点，你多教教我，我也跟着学习学习。
7: 哎，兄弟别伤感了，不就失恋吗？你朋友圈那个海港风景真不错，还能看见军舰呢。发我个位置
8: 啊、图书馆啊，那边就是。你认识我老师？嗨，自己人，我们实验室就在附近。
9: 你说的根本就不对，我们怎么可能有这种技术？除非你拍得到，能证明。
10: 伪装是他们的看家本领，一张照片，一个定位，一场偶遇，一番讨论，也许暗藏着情报窃密，渗透策反，防范间谍从无小事，国家安全无外人，你我都是责任人。
0: 让蒸汽写诗，等时间发酵，在齿间复活一片海浪或麦浪。
11: 前面还有132桌，
12: 别等了，美味还有很多种。
0: 最伟大的魔法藏在平凡的烟火里，将瞬间的滋味酿成永恒。
13: 菜上齐了，您趁热吃。
1: 创造不同的生活滋味，五一假期以创造致耕耘。
0: 以敏感的耳朵画出城市的声音地图，尽可能地把生命中最宝贵的假日投掷在音乐的天籁村里。湖南经广90.1，动听假日，

0: 我们说啊，当务之急是找到。
1: 喂，妈，在开会呢，现在没时间啊，先挂了。兄弟们，稳住啊，这把游戏肯定能赢。哎呀，我妈干嘛这个时候打电话呀？哎呀，没时间了。
2: 你所拨打的电话暂时无人接听。
3: 爸妈，我回来了。
4: 咱们仨呀，好久没一起吃饭了。
3: 喂，哦，有时间有时间，你说。啊，好好好。哎，爸妈，怎么不吃啊？
5: 我们有时间等你。
6: 一天有1440分钟，跟父母聊聊天，也许只要1%，把时间留给他们，把爱留给他们。
7: 湖南经广901，
8: 湖南经广901。
9: 和电脑拒不见面，躲开工作消息的日夜纠缠，遣散压力，让野心失业，和同事领导们暂时说声再见，消失一小阵子。一天不努力，只有发呆，也没什么大不了。湖南经广901，动听假日，享受音乐，享受生活。

0: 邮储银行产业贷是面向个体工商户和小微企业主的纯信用贷款，最高300万，年化利率低至2.8%起，手机申请审批快捷，年龄18至65周岁且信用良好即可办理。
1: 我是9-1小金宝，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停车了吗？到家了吗？记得洗手、换衣服。谢谢爸爸，赶紧看呀！嘿嘿，哈哈哈。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经济广播 FM90.1。手掌托起晨曦，背影写下史诗，熔铸钢铁也勾勒星途。孕育幼苗也重绘荒漠。
3: 三北工程完成建设任务超2亿亩。
4: 每一次开始都值得被铭记，每一次创造都是新的旅途。汗水有回响，耕耘有光芒。
2: 五一假期，以创造至耕耘。心理之下，根须早已开始秘密交谈。
5: 别睡了，是光在召唤。
4: 麦苗用绿色针脚把田野绣成蓬勃的篇章，果树上的花苞正在酝酿一场甜蜜的爆炸。
6: 我身后这块大屏啊，是整个农场数字大田的智慧大脑。
2: 沉睡的都已醒来，约定的正在发生，
4: 向新处再生长。
2: 以敏感的耳朵画出城市的声音地图，尽可能地把生命中最宝贵的假日投掷在音乐的天籁村里。湖南经广9-1，动听假日，

0: 塞车出行，礼让行人。
1: 你看，前面是斑马线，减速停车，让行人先过。
0: 遵章行驶，按信号灯通行。
2: 快红灯了，不要抢黄灯，准备停车。
0: 文明驾驶，不夹塞抢道。
1: 哎，你看这边车道快一点，要不然我们挤进去吧。
2: 这是不文明行为，影响交通安全。
0: 文明行驶，你我同行。
3: 查询档案是吧？请稍等。公元前800多年，
4: 你是好帮手，一次绕指开启了一个纪元。据《周易》记载，上古结绳而治。
3: 公元600多年，
4: 你是爱情的见证。唐朝的乐曲有词牌名曰《同心结》。
3: 公元1700多年，
4: 你是最受欢迎的偶像，《红楼梦》第35回《梅花落》只是你的千百个名字之一。
3: 公元2022年，
5: 无数条红丝带从四面八方飞入鸟巢，他们将场内悬挂的雪花火炬台装点成为一个巨大的红色的中国结。
4: 这是冬奥会闭幕式上的高光时刻。
3: 你好，按文字档案，姓名中国结，年龄2800岁。
2: 搜索中国结相关产品有项链、车挂、装饰画、书签、钱包。
4: 一根线，一心一意，编出千变万化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瑰宝。两只手，手手相传，传承2800岁的民族情怀。中国结，正年轻。
6: 湖南金广901，
7: 湖南金广901。
8: 邮储银行产业贷是面向个体工商户和小微企业主的纯信用贷款，最高300万，年化利率低至2.8%起，手机申请审批快捷，年龄18至65周岁且信用良好即可办理。
0: 和电脑拒不见面，躲开工作消息的日夜纠缠，遣散压力，让野心失业，和同事领导们暂时说声再见，消失一小阵子，一天不努力，只有发呆，也没什么大不了。湖南金广901，动听假日，享受音乐，享受生活。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经济广播 FM90.1 湖南经广，不只是湖南经广。让过去的灵魂住进未来的房子，给传统以新生的翅膀，给未来以历史的重量。
1: 这种针法，我是第五代传人。
2: 您来织这个新花样，一定好看。
3: 灵感是经验的累积，创新是认知的碰撞，允许每一条河流再次交汇，聚合成拥有无限可能的汪洋，
0: 向新处再生长。
3: 把速度交给风，把自己交给藤椅，看日光缓慢雕刻，听寂静泛起涟漪，在停顿的空白里漫游星群。休憩是另一种蓄力。
0: 五一假期，以创造致耕耘。指纹是手上的年轮，心跳是未来的鼓点，不重复轨道，要定义风暴，用创意席卷旧日，用创造命名世界。我们是当代青年，
3: 在旧的土壤里种崭新的树，让世界听见生长的声音。
0: 五四青年节，以创造致耕耘。以敏感的耳朵画出城市的声音地图，尽可能地把生命中最宝贵的假日投掷在音乐的天籁村里。湖南经广九零一，动听假日。

0: 你知道离你家最近的图书馆在哪里吗？
1: 还真没有留意过，
2: 不太清楚。
3: 哎呦，那我还得用手机找找看。
0: 你上一次去图书馆是什么时候？
4: 上学那会儿吧。
2: 哎呦，那可有些年头了。
5: 读者证找不到了，就没怎么去了。
0: 为什么现在去的比较少了呢？
6: 工作太忙了，实在没时间。
7: 没有朋友跟我一起去。
8: 我家离得有点远。
9: 我国有公共图书馆3217个，藏书总量近11.8亿册。你借阅过几本？
8: 有点远，
6: 再没时间，
1: 没有留意过。
9: 别让藏书成为藏起来的书。
10: 湖南经广901，
11: 湖南经广901。
12: 和电脑拒不见面，躲开工作消息的日夜纠缠，遣散压力，让野心失业，和同事领导们暂时说声再见，消失一小阵子，一天不努力只有发呆，也没什么大不了。湖南经广901，动听假日，享受音乐，享受生活。

0: 我是901小金宝，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吃完晚饭，点一杯清茶，看看窗外月色。我的家乡真美呀！嘿嘿，哈哈哈哈。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经济广播 FM 90.1。

0: 手掌托起晨曦，背影写下史诗，熔铸钢铁也勾勒星途。孕育幼苗也重绘荒漠。
1: 三北工程完成建设任务超2亿亩。
2: 每一次开始都值得被铭记，每一次创造都是新的旅途。汗水有回响，耕耘有光芒。
0: 五一假期，以创造至耕耘。
2: 代码在深夜里自行写下序章。
3: 我也学会创造，而不仅仅是回答。
0: 荒漠中，光伏板正将阳光酿成电流。深海里，传感器正在倾听地球的脉搏。
2: 旧工具被赋予新灵魂，老问题遇见新解法，用硅基的智慧拓展碳基的梦想，
0: 向新处再生长。以敏感的耳朵画出城市的声音地图，尽可能地把生命中最宝贵的假日投掷在音乐的天籁村里。湖南京广901，动听假日，

和电脑拒不见面，躲开工作消息的日夜纠缠，遣散压力，让业心失业，和同事领导们暂时说声再见，消失一小阵子，一天不努力，只有发呆，也没什么大不了。湖南金广901，动听假日，享受音乐，享受生活。

0: 的灯光照亮的不只是脸庞，凌晨的书页翻动着另一种未来。
1: 30岁，我决定重启一门语言。
2: 40岁，我的对手是昨天的自己。
3: 成长从未被年龄限制，人生的可能会在下一次学习中爆发。
4: 向新处再生长。
5: 去个玩噻，
6: 出去玩，
0: 蔡七伟，把远方卷进风里，让山海成为脚步的回声，路是蜿蜒的问号，答案在每一片未抵达的云里。
3: 出发就是创造的序章，五一假期以创造至耕耘。指纹是手上的年轮，心跳是未来的鼓点，不重复轨道，要定义风暴，用创意席卷旧日，用创造命名世界。我们是当代青年，
0: 在旧的土壤里种崭新的树，让世界听见生长的声音。
4: 54青年节，以创造至耕耘。
3: 以敏感的耳朵画出城市的声音地图，尽可能地把生命中最宝贵的假日投掷在音乐的天籁村里。湖南京广901，动听假日。

和电脑拒不见面，躲开工作消息的日夜纠缠，遣散压力，让业心失业，和同事领导们暂时说声再见，消失一小阵子，一天不努力只有发呆也没什么大不了。湖南京广901动听假日，享受音乐，享受生活。

0: 熔铸钢铁，也勾勒星图。孕育幼苗，也重绘荒漠。
1: 三北工程完成建设任务超2亿亩。
2: 每一次开始都值得被铭记，每一次创造都是新的旅途。汗水有回响，耕耘有光芒。
0: 五一假期，以创造致耕耘。他的手还握不稳笔，却已能稳稳握住好奇。
3: 为什么小草知道阳光在哪儿？
2: 他在第一次跌倒的地方埋下了勇气的种子。
3: 再来一遍，我一定能行。
0: 成长是不怕走弯路、走远路，因为探索本身就是目的地。
4: 向心处，再生长。
0: 以敏感的耳朵画出城市的声音地图，尽可能地把生命中最宝贵的假日投掷在音乐的天籁村里。湖南京广901，动听假日，

和电脑拒不见面，躲开工作消息的日夜纠缠，遣散压力，让野心失业，和同事领导们暂时说声再见，消失一小阵子，一天不努力只有发呆也没什么大不了。湖南京广901动听假日，享受音乐，享受生活。

猜测总有天意，才珍惜相处的日子。道别话仍未多讲，只抛低这个伤心的汉子。

0: 酪或麦酪，
1: 前面还有132桌，
2: 别等了，美味还有很多种。
0: 最伟大的魔法藏在平凡的烟火里，将瞬间的滋味酿成永恒。
3: 菜上齐了，您趁热吃，
4: 创造不同的生活滋味。五一假期以创造致耕耘，
0: 让过去的灵魂住进未来的房子，给传统以新生的翅膀，给未来以历史的重量。
5: 这种针法，我是第五代传人。
6: 您来织这个新花样，一定好看。
4: 灵感是经验的累积，创新是认知的碰撞，允许每一条河流再次交汇，聚合成拥有无限可能的汪洋，
7: 向新处再生长。
0: 指纹是手上的年轮，心跳是未来的鼓点，不重复轨道，要定义风暴，用创意席卷旧日，用创造命名世界。我们是当代青年，
4: 在旧的土壤里种崭新的树，让世界听见生长的声音。
7: 五四青年节，以创造致耕耘。
0: 以敏感的耳朵画出城市的声音地图，尽可能地把生命中最宝贵的假日投掷在音乐的天籁村里。湖南京广901，动听假日，想。

和电脑拒不见面，躲开工作消息的日夜纠缠，遣散压力，让业心失业，和同事领导们暂时说声再见，消失一小阵子，一天不努力，只有发呆，也没什么大不了。湖南京广901，动听假日，享受音乐，享受生活。

0: 好，我是901小金宝，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有人休息，有人 happy， 而你此刻在哪里？就给901越来越好听，嘿嘿，哈哈哈
1: 哈。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经济广播 FM90.1。手掌托起晨曦，背影写下史诗，熔铸钢铁也勾勒星图。孕育幼苗，也重绘荒漠。
2: 三北工程完成建设任务超2亿亩。
3: 每一次开始都值得被铭记，每一次创造都是新的旅途。汗水有回响，耕耘有光芒。
1: 五一假期，以创造至耕耘。心理之下，根须早已开始秘密交谈。
4: 别睡了，是光在召唤。
3: 麦苗用绿色针脚把田野绣成蓬勃的篇章，果树上的花苞正在酝酿一场甜蜜的爆炸。
5: 我身后这块大屏啊，是整个农场数字大田的智慧大脑。
1: 沉睡的都已醒来，约定的正在发生，
6: 向新处再生长。
1: 以敏感的耳朵画出城市的声音地图，尽可能地把生命中最宝贵的假日投掷在音乐的天籁村里。湖南京广901，动听假日，

和电脑拒不见面，躲开工作消息的日夜纠缠，遣散压力，让野心失业，和同事领导们暂时说声再见，消失一小阵子，一天不努力，只有发呆，也没什么大不了。湖南京广901，动听假日，享受音乐，享受生活。

0: 指纹是手上的年轮，心跳是未来的鼓点，不重复轨道，要定义风暴，用创意席卷旧日，用创造命名世界。我们是当代青年，
1: 在旧的土壤里种崭新的树，让世界听见生长的声音。
0: 五四青年节，以创造致耕耘。
1: 下班后的灯光照亮的不只是脸庞，凌晨的书页翻动着另一种未来。
2: 30岁，我决定重启一门语言。
3: 40岁，我的对手是昨天的自己。
0: 成长从未被年龄限制，人生的可能会在下一次学习中爆发，
1: 向新处再生长。把速度交给风，把自己交给藤椅，看日光缓慢雕刻，听寂静泛起涟漪，在停顿的空白里漫游星群。休憩是另一种蓄力。
0: 五一假期，以创造致耕耘。以敏感的耳朵画出城市的声音地图，尽可能地把生命中最宝贵的假日投掷在音乐的天籁村里。湖南经广901，动听假日。

和电脑拒不见面，躲开工作消息的日夜纠缠，遣散压力，让野心失业，和同事领导们暂时说声再见，消失一小阵子，一天不努力，只有发呆，也没什么大不了。湖南京广901，动听假日，享受音乐，享受生活。

0: 我是901小金宝，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好呀，我要休息，明天早上901叫你起床哟。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经济广播 FM90.1。
2: 代码在深夜里自行写下序章，
3: 我也学会创造，而不仅仅是回答。
1: 荒漠中，光伏板正将阳光酿成电流；深海里，传感器正在倾听地球的脉搏。
2: 旧工具被赋予新灵魂，老问题遇见新解法，用硅基的智慧拓展碳基的梦想，
1: 向新处再生长。手掌托起晨曦，背影写下史诗，熔铸钢铁也勾勒星图。孕育幼苗也重绘荒漠。
4: 三北工程完成建设任务超2亿亩。
2: 每一次开始都值得被铭记，每一次创造都是新的旅途。汗水有回响，耕耘有光芒。
1: 五一假期，以创造至耕耘。以敏感的耳朵画出城市的声音地图，尽可能地把生命中最宝贵的假日投掷在音乐的天籁村里。湖南京广901，动听假日，

和电脑拒不见面，躲开工作消息的日夜纠缠，遣散压力，让野心失业，和同事领导们暂时说声再见，消失一小阵子，一天不努力，只有发呆，也没什么大不了。湖南京广901，动听假日，享受音乐，享受生活。

以敏感的耳朵画出城市的声音地图，尽可能地把生命中最宝贵的假日投掷在音乐的天籁村里。湖南京广九零一，动听假日，想。

和电脑拒不见面，躲开工作消息的日夜纠缠，遣散压力，让野心失业，和同事领导们暂时说声再见，消失一小阵子，一天不努力，只有发呆，也没什么大不了。湖南京广901，动听假日，享受音乐，享受生活。

以敏感的耳朵画出城市的声音地图，尽可能地把生命中最宝贵的假日投掷在音乐的天籁村里。湖南京广九零一，动听假日，

和电脑拒不见面，躲开工作消息的日夜纠缠，遣散压力，让野心失业，和同事领导们暂时说声再见，消失一小阵子，一天不努力只有发呆也没什么大不了。湖南京广901动听假日，享受音乐，享受生活。

以敏感的耳朵画出城市的声音地图，尽可能地把生命中最宝贵的假日投掷在音乐的天籁村里。湖南京广901，动听假日，想。

拒不见面，躲开工作消息的日夜纠缠，遣散压力，让野心失业，和同事领导们暂时说声再见，消失一小阵子，一天不努力，只有发呆，也没什么大不了。湖南京广901，动听假日，享受音乐，享受生活。

0: 好，我是901小金宝，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出门呀，斗志昂扬出发呀，嘿嘿，哈哈哈哈。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经济广播 FM90.1。手掌托起晨曦，背影写下史诗，融铸钢铁也勾勒星途。孕育幼苗也重绘荒漠。
2: 三北工程完成建设任务超2亿亩。
3: 每一次开始都值得被铭记，每一次创造都是新的旅途。汗水有回响，耕耘有光芒。
1: 五一假期，以创造至耕耘。
3: 代码在深夜里自行写下序章。
4: 我也学会创造，而不仅仅是回答。
1: 荒漠中，光伏板正将阳光酿成电流。深海里，传感器正在倾听地球的脉搏。
3: 旧工具被赋予新灵魂，老问题遇见新解法，用硅基的智慧拓展碳基的梦想，
1: 向新处再生长。以敏感的耳朵画出城市的声音地图，尽可能地把生命中最宝贵的假日投掷在音乐的天籁村里。湖南京广901，动听假日，